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

承着生命的轮回，讲堂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我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已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1: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身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两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族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0: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族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2: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
0: 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3: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

0: 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四川姑娘吴曼妮扎根日喀则市白朗县，一口流利藏语，一腔高原温情，书写了一段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至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多元节目将展现高原文艺新气象。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西藏白朗，吴曼妮一待就是九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邻里，百余首藏歌藏满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行走在白朗的街巷田野，我们跟随这位爽朗热忱的川妹子，见证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2: 澳洲乐松的村办的乐松的看过下
3: 牛腱
2: 子讲我卡嘴讲我住了。
4: 初见吴曼妮，这位性格爽朗的川妹子称好牛肉，正忙着收拾货品准备出门送货。
2: 那么您给了走，咱下走下了走
5: 谢谢。
4: 盛夏时节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0: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近九个年头，武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做了第二故乡，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也都成了她亲近的家人。
1: 你的咋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读。您这是哪咋样别介？这你米多别的？哦，你哦那土改是哪看吧？
2: 那那那那那边土色龙那边子。
1: 我到那么您给提点关注，这边能给。
0: 开朗热情的武曼妮在白朗县的牛肉生意做得不错，谋生之余，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藏族歌曲。音乐播放器里，她收藏了180首歌，全部都是藏歌。
1: 藏族旧歌曲。一个、一个的，今天见面全部年轻，今天一个的提前干。

0: 怎么记下来的？这样子，
1: 就听，纯靠听，自己喜欢我听，还是根本戳不见的，真的不烦呗，就越听越舒服这些，我这。越听越好，
0: 就想学会。歌词都是用汉字在记，那你可以用那个藏文写吗？
1: 别给姐姐写看原民族节，别给姐姐写写呢，姐姐的看莫能打莫接，天天的一个钱呢，哦，俺过不月，我这过不月，过不月呢，他一个人心情没点给过来。
2: 听着武曼妮流畅地道的藏语，我们不禁好奇，这位四川姑娘初到高原之时是如何攻克语言难关的。
1: 然后他说，下点我同姐姐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不，出国也给这些。他看怎么值钱呢？都是被牛头不对马嘴，像我这个单单，天天然后对卡国民党，我也是那卡嘴，都是吧，我也是那逐步都是吧，不，我就说，这样嘛，这样嘛，天天我那是那，对。啊，给这靠奴工资，给这的他妈接了靠奴钱工资，天都是能挨死那的，他估计俺那天的要跟人穷了嘛吧，穷了是，东吧东江了，东吧东江了，唐不赢了，去穷钱了都是呗，锦衣松行啊，出顿夜路就中间锦衣就松这个些，俺给了穷个全，我就天天打我送了，您给的是给这些，工资，您给的是店面全部给这些，你的到。

0: 你们这个
1: 记住牙痛脆
0: 不是别姐真的就会了嘛。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吴曼妮将自己的热爱与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了在西藏生活的每一天。
0: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欧罗你不是西北的，欧罗下去种点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你生怕给钱的错误钱工具
2: 临别之际，吴曼妮为我们唱起了新晋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对

0: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28日至30日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再加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累计报名嘉宾人数超400人。
2: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的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3: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4: 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主动挑大梁，推动经济大势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奋力开创争先进位新局面。要稳住基本盘，抢抓三季度黄金期，强化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牵住牛鼻子，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政策执行兑现，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要注重集群化，瞄准世界所征、国家所需、西藏所能，既精准摸排需求，靶向招引项目，优化全周期服务，又依托资源禀赋，深化省际合作，推动园区补齐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要聚焦及时性，加强经济运行调

0: 调度、监测、预警，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1: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深化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2026年7月26日至8月22日在拉萨隆重举行。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
0: 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节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了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本届艺术节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看点十足，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的舞台与会生动地讲述西藏故事。
3: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3位著名的区外专家，2位西藏本地专家，2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4: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5: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首届边城仲夏古格欢歌文化周举行，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果卧琴、羌塘等极具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神采飞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扎达数千年沉淀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最珍贵的收获。
5: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精品力作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 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

0: 人流如织，各类西藏好物琳琅满目，其中波林村集体合作社带来的糌粑广受青睐。
1: 这些年啊，糌粑呢种的原因，糌粑带来这些年真的真的都不证明了，搞不就不轻松死，糌粑也要不轻松死。
0: 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骨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120余名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祭文艺交流专场演出同样精彩上演，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2: 讲述了关于古国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走进扎达，了解扎达。
1: 他有个有名两个，但是可能那个蒙古还是不要穷吧的，好像给搞不轻松。对呢，他忙把那玩弄不得，那里这个一套一套是我们也给，没那么样得贵。
0: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串联起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各族干部群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骨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
3: 实现呢文化交流互鉴，更要把我们的产业园账做深做实。我们就是要牵线搭桥，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4: 21号至22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纳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演示、科普互动体验等多元内容，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参观、认真学习。
5: 亲眼看到规模这么大的科技下乡活动来到这里，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也会把今天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持续传给周边的牧民，用科学技术助力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4: 活动期间，服务队还深入各乡镇、村居、牧区，开展精准化农牧科普加义诊送药服务。农技专家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疫病防控、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关键实用技术，并现场发放各类药品，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
6: 我那里都要是做小营的，他属于我公司了。我的妈的，那些的妈十六十多的都说他，结果那个他家也搞的那个。
4: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同步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邀请孩子们主动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激发了青少年探索科学、热爱科学的浓厚兴趣。
7: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4: 此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五进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把优质科普资源全方位送到基层。
8: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的领域，在全社会呢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的高质量发展。
9: 近日，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昌都市边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型赋能新边坝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冰川湿地、乡村田野间共同上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10: 把生态保护法的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明白保护冰川湿地既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每一个人的法定义务。
11: 西藏大学的学生们带来了很多生态保护新知识，也给我们讲很多法律知识，以后我要去巡山时候也能给周边的群众多宣传，一起守护我们的冰川和湖泊。
9: 师生团队还与志愿者们一起走进边坝县千年沙棘林，开展生态护林、净滩护绿等实践活动，以青春实干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青年学子从校园课堂走向

0: 高原广阔天地，书写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
1: 本次实践活动力组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的优势，把科研转化成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的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3: 今年以来，纳曲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五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贷款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3: 22号，记者从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了解到，协会成立10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学术正本、文艺创作等领域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刊印仓央嘉措相关历史文化典籍6部，举办4届全国性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一系列品牌文化节庆活动等，为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搭建了重要载体。
2: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培训结合高原实际，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讲解农机惠农政策。活动有效提升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3: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开展沉浸式科普，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3: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4: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5: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上那边去，上那边去。
1: 还是我不行，
2: 来吧，师傅在
0: 那边热闹，来来来，
1: 还是热闹。

哎呦，停！

0: 张了。
1: 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2: 装的啥？
1: 都是苏和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2: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进佛爷大王的。
2: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2: 悟空
3: 啊，师傅，
2: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3: 是是。
1: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2: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1: 哎，长老，长老，
3: 八戒，八戒，
4: 大师兄，
3: 杀师弟，
4: 走吧，
3: 师傅叫你们呢，
4: 走吧。
2: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0: 啊，好，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4: 驾！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1: 走，小子们，
8: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1: 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串。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啊，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嗯，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5: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6: 是是，
0: 快去。哼，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6: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0: 上。
6: 是
0: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8: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庆。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大师兄，
2: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脊！
0: 来，
1: 大师兄，
0: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1: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3: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
1: 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0: 什么？
1: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
1: 你不也去了吗？我是去
0: 叫你，
1: 你叫我，哎呀，我说不出，你非要怪我去，
0: 别吵了，
1: 你
0: 烦死了。

0: 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2: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唬去。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2: 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1: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2: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
1: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1: 你们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哦，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兄。
1: 武靖，哎呀，八戒，八戒，
2: 哎呀，
1: 八戒，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
1: 武靖，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哎，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哎，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

0: 那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
1: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2: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木星君方能降服这3个妖魔。
0: 是啊，
1: 你是说需派掘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2: 非此4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1: 传旨，就派4木星君前去降妖。
2: 遵旨。
3: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4木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2: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3: 得了。

0: 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帮忙！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啊，
2: 求求公主了。
3: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0: 哎呀，公主，
2: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4: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2: 哎，谢谢公主，
0: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1: 哎呦，哎呦，哎呦！
5: 公主，快把妖怪交出来！
4: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5: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4: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5: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4: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5: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4: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5: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4: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5: 你

0: 怎样？
1: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0: 这还像话？
1: 哎，公主，老孙要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3: 解开！
4: 你老实点。
0: 没有。
2: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5: 唐长老，
3: 唐长老啊！
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6: 解开呀！
2: 哎呀，
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2: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3: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5: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3: 啊！多谢二位仙君。
2: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3: 八戒，这是什么话？
2: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7: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3: 多谢仙君，
8: 有劳各位仙君。
2: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8: 走，
2: 走。
1: 嗯，好，请。哎呀，走了，
9: 哎，走了。
10: 多谢公主相救。
9: 哎，
7: 对，多谢公主，
9: 多谢。
0: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9: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0: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9: 哎，老龙王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7: 哎，是啊，
9: 公主，
0: 你不是
9: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你们刚才的话，
7: 我们刚才的话不假，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9: 是，
0: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9: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7: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0: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9: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7: 哎，对，哎。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消息，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啊！
0: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2: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2: 饶命！
3: 大圣饶命啊！
4: 大圣饶命！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

0: 经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1: 大少，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傅去了。
1: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之天，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了啊！
2: 对。
1: 哎。
3: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4: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3: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1: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4: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3: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4: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3: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善。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还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明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

0: 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五百九

0: 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万里江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
1: 平安。
2: 啊啊，吴县长被杀了。
3: 说起这高密啊，在古代也是一国，叫高密国。知道为啥叫高密吗？因为大禹而起，大禹的字就叫高密。当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
4: 我就说嘛，韩主席亲自让我老朱到这儿来当这个县长，这儿啊一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3: 别得意，话没说完呢。自北洋以来乱了法度，好好的高密现在有三害：土匪、大烟和赌博。上一任吴县长一死，都没人敢到这儿上任来，也就是你这个骡子，明知道是火坑还非往里跳。
4: 要不是受着这劳神的伤，我老朱也不会退伍，不是？不过当文官吧，有当文官的好处。古人怎么说的？文治武功吧。老朱，我当兵是好兵，当官也一定不赖。

0: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您这还没遛呢，谁知道你是骡子还是马呀？
1: 我在太太的眼里头，我就是一个骡子。
0: 我倒看你这个猪骡子在高密县能闹出什么动静来。
2: 高密常务台，
3: 携高密商会全体，恭迎朱县长上任。
4: 恭迎朱县长上任。
2: 恭候您多时了，久仰久仰啊。
1: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朱豪三就算走马上任了。我呢，行伍出身，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就一句话啊，一句话，出不了三年，我要让咱们高密城和清海晏，天下晏然。
2: 好，
5: 东西，
1: 叫他过来，过来吧，
5: 县长大人，
1: 往这看看。
6: 谁派你来的？
7: 我不知道。
6: 说，我说打死你！
7: 我真不知道。
8: 花脖子，肯定是花脖子。
3: 朱县长神勇啊，连花脖子都望风而逃。
1: 花脖子是何许人也？
3: 咱高密有三大土匪：黑眼、花脖子、冷麻子。黑眼老了，眼下这花脖子势头最猛，他想给朱县长来个下马威。
8: 是啊，真是猖狂之极啊！
1: 这见面礼好啊，不错。老朱，我本来以为离开了队伍没仗可打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哈。想跟我玩，算是撞在我枪口上了。人呢？现在我颁布上任后的第一道政令。剿匪！
9: 凡高密县境内各股匪寇，皆在清剿之列，绝不姑息。凡知情报者，一经查实，以通匪论处，严惩不贷。凡协助本县缉拿匪首、密报匪情者，本县一律嘉奖。
10: 哎呦，你没看见外面的告示风声正劲，你怎么敢进城来呀？
5: 不进城就有门吃。
10: 来来来，你别走，你别走。
11: 新县长上任的头一天，你们大当家的本想镇唬镇唬他，反倒把他惹急了。他想大张旗鼓的剿匪，这个朱豪三呐，看来真不是什么善茬。你们往后啊，也别太张扬了。
5: 哈哈哈哈啊！
7: 我说这位怎么就这么点儿？
5: 感情朱豪三来了，这是有靠山了是吧？
10: 不，
5: 好几任县长都他妈下滚蛋了，他朱豪三三头六臂啊！
1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跟你们大当家的说，我不是不想孝敬，实在是有难处。
12: 张老板，张继常，
13: 戴老三。你嚷嚷什么呀？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
12: 别狗眼看人低。20块，你先拿着。咋还怕有假？不要拉倒啊！
13: 不是你哪来的钱呢？

0: 哎，人家说你把老婆卖了，还真有这事儿。
1: 不是大老三，你还算是人吗你？
2: 轮不着你教训俺啊！俺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放高利贷闹的？早晚就是一家人了，一点情分都不讲。冲着俺将来那个姑爷，你也不应该对俺这样。
0: 哎，啥意思？还一家人？啥姑爷不姑爷的？说明白点。
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你家俊杰和俺家九儿相好，你说什么啥呀你？
0: 我说戴老三，你别放屁啊！九儿是勾搭过我们家俊杰，那是我们俊杰不懂事儿。我把俊杰送到青岛去念书，就是为了离九儿远一点。戴老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德行，想跟我攀亲家，你做梦去吧你！给我出去，
2: 张继长，别以为俺在这高攀呢啊！你听清楚，是你家儿子死乞白赖的缠上俺家九儿了，你还这……哎，不信你去看看去。你家儿子今天是从青岛回来吧？这会儿正跟俺家九儿在一块儿呢。
3: 哎呀，你能别老动吗？你老动老动，我捡不下，你别怪我，我可不管啊。
4: 你还非得看着我才能捡呀、啊？你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3: 还真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想不起你长什么样。你说我是不是真快把你忘了？
4: 哎，人家都说是因为情太深了，所以你记不起我长什么样。我在青岛的时候，我也记不起你长什么样。
3: 那是你把我忘了。青岛有那么多的洋学生，个个都比我漂亮。
4: 你看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他们哪能跟你比啊？你可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3: 啥意思啊？
4: 哦，一句古诗，你不懂。怎么了？
3: 你知道我那个爹，又是赌钱，又抽大烟，家里越来越穷，我也不能上学。你是学越上越多，人也越走越远。我是担心你会真把我忘了。
4: 九儿，你放心吧，咱们好这么多年，我肯定忘不了你。而且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回去了。
3: 你不回去了？
4: 不回去，我娘身体不好，我打算留下来照顾照顾她。哎，而且我最近啊读了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我特别受启发。我觉得改造中国就得以教育为手段，从改造乡村开始。所以我这次打算留下来当个老师，教咱们高密的孩子识书认字儿。但是我就是怕我爸非要让我接班做我们家的钱庄生意。你知道的，我根本不喜欢做生意。
3: 那你跟你爹好好说说。你看你看，像你吗？
4: 哎，还真的挺像。哎，
3: 我做的剪纸在集上卖的可好了。爹，爹，快答应了。叔，
5: 爹，刚回来也不回家，跑到这瞎闹，快跟我回家。一个大闺女家不好好安分守己，我告诉你，往后你再勾搭我们家俊杰，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4: 爹，你凭啥这么说九儿啊？
5: 你还护着他，上梁不正下梁歪，戴老三那老烟鬼败家子儿，还能生出什么像样的闺女？
3: 你凭什么那么说我们啊？我看你是长辈，我不跟你计较。
5: 你这丫的嘴还挺硬，戴老三卖老婆还债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我还冤枉他了吗？
3: 你胡说八道！
5: 我胡说八道，你回家问你爹去。

0: 这是黄眼子啊，这用的啥料？
1: 俺娘去哪儿了？
0: 干啥？你娘嫌咱家穷，找个好人家过去了。

0: 你这是把俺娘卖了？你就知道赌，就知道抽，你这把俺娘卖了？
1: 你给我赌点孝道啊你啊！啊！我是你爹，或者欠了一屁股债，不拿你娘换点钱，那谁换呀？有你啊！
0: 年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男人呢？我怎么不死去啊？
1: 你说你把俺娘卖哪儿了？
2: 刚子班，曹二老爷家，人家有钱有势，哎，吃香的喝辣的，不比跟着我抢。干啥？哎呀，我这块大，哎，天道这么……哎呦，我打不动这路，打不动。你这个赔钱的货呀！哎，咋样？哎，
1: 你这房子呀是好房子，
2: 嗯，可是戴老三，哎，你把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3: 你这光卖房子，还管俺吃管俺喝呀？戴老三，不是我说你，你这刚卖了老婆，又卖房子，以后你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4: 一个人一活法啊！雇个架子啊！
3: 行行，
2: 多少都行。哎，你看看里边的大梁。
3: 娘，
2: 娘，
3: 娘，娘，娘，娘，啊，这院长什么？这院子哪有你娘啊？
0: 您是曹二老爷吗？
3: 是我爹把我娘卖给你了，你能让我带我娘回去吗？
5: 人跟你说话呢。
3: 戴老三，那个大赌棍是你爹？是。那新进我院子的这个女人就是你娘啊？
0: 是。
3: 你这丫头，说话没道理。是你爹把你娘卖给我的，一手交钱一手接人，她现在。
0: 已然是我这院子里的女人，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呀，
3: 曹二老爷，我是九儿，从小跟我娘相依为命，都是我那个爹没出息，欠了别人的钱，把我娘卖给你了。您老人家钱大福大，放我娘一条生路，让她跟我回去吧。咦，你这丫头还有脸说呢？她进了我这个院子，又哭又闹，寻死觅活，弄这么个女人回来。 我悔得脑门子都发青啊！
0: 那你还过去不就完了吗？
6: 行行，
3: 怎么回事？还回去？你说的倒轻巧，戴老三能把自个儿的老婆卖给我吗？我是花了20块大洋啊！丫头，实不瞒娘，我已然把你娘刀手给十里铺的那个老光棍王瘸子，价钱都谈好了，把你把人领回去了。回头王瘸子朝我要人，我咋办？
6: 嗯，要是曹二老爷破财，那是瞎耽误功夫。
7: 闺女，真想要人呐，赶紧筹大洋去，听见了吗？20个大洋。
3: 哎，站下！20块大洋可不行，王瘸子答应我30呢，你拿钱赎人行，30块少一个子不行。
7: 哎呀，那闺女为啥叫九儿？
8: 哥，我听说他娘生他的时候吧，正好是重九，所以呢就叫九儿。哎，
9: 好好一闺女，下了。
10: 哥，哥，你帮我救救我娘。
11: 啥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8: 还能啥事儿？你爹还债，把他娘卖了。九儿，我告诉你，我们可没钱，这忙帮不了。
10: 哥，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娘，可是我们是一个爹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1: 哥，
10: 你要是多管闲事儿，咱这辈子就不过了。哎，
12: 个疯娘们儿，你上人呢？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我
11: 狠了你了，你敢打我？你打！
10: 打你！
11: 打你们！
10: 我怎么这么能打？
11: 打我！我
10: 不高兴！
11: 打你！
10: 打！
11: 打！
10: 我跟你没完！
13: 找找找！老爹，我把钱还给张立成。
11: 张立成，
10: 你找什么爷们儿你？
13: 你不是跟他儿子想好吗？你去找他想办法。
11: 打你！
13: 少爷，我先跟您说说，您看这个账簿吧。
14: 张伯父，您的大恩大德，九儿有事难忘，您能把我爹还您的钱给我吗？
13: 九儿，你这是怎么了？君爵，这是生意上的事儿，没有你插嘴的份儿。 九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爹欠我的钱，我催了他不止3天2天了，这好不容易还了点儿，你还想要回去？
8: 张伯父，这些钱是我爹卖了我娘才还上的。

0: 九儿要是没有这些钱，我娘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您手指头缝上留下的钱都比平常人家多，这些钱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九儿来说却比天还大。您能不能开开恩啊？就算九儿借您的，九儿一定还给您。
1: 爹，
2: 我跟你们戴家不沾亲不带故，这个忙我没法帮。
1: 爹，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还不是您在这放高利贷，不然他爹也不会成这样了。
3: 混账，你是不是张家人呢？敢跟我种臭外拐！我告诉你，只要老子活着，你就休想跟这丫头来往。
2: 跟戴老三结亲家，我张继长死了都没法见列祖列宗。
1: 九儿，你需要多少钱？
0: 乔二老爷说要30块大洋。
1: 你先起来。桂生，马上支30块大洋。
3: 你这个败家子儿！
1: 爹，这种昧心钱你也敢挣？你夜里还睡得着觉吗？今天这钱您要是不给，我明天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钱给倒是不给啊，不给我现在就走。
3: 真去给你也干！给他，给他，立刻出去。二分地。
2: 这钱你拿着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跟俊杰一刀两断，再无来往，你答应不答应？
1: 九儿，咱们走。
3: 你不能去。
1: 九儿，你先去救人要紧，我一会儿就到。
0: 好。
4: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呀，你说这娘们啊，你说你在哪儿寻死不行，你非在我那后院里。哎呀，你说说，
5: 乔二老爷，30块大洋，我娘呢？
4: 你娘，这在后院呢。
5: 娘，娘。

0: 你说这人死了后怨人怨脸吗？啊，这女人都知道啊！啊，这个女人进了我这个家，哭哭啼啼寻死觅活，我是为她好啊，一直把她关在屋里边，这不，我刚才打发人给她送饭，这才发现，她自己把自己给吊到床沿上。
1: 娘，
0: 你说这怨得了我吗？
1: 钱上还粘着血呢，
0: 我还沾上晦气了呢。
2: 丫头，你娘上吊是她自己的，跟我没关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我说的可是实情，真的，这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
0: 你干什么？
2: 哎，
0: 姑娘，哎，我说的可是实话，你要干什么？拉住她，
2: 姑娘。

0: 中央府去，京官，让他蹲大牢。
1: 找死你！
2: 怎么回事啊？这么热闹啊！哎呀，
0: 怎么回事？这是？
2: 你是哪一路的呀？啊？谁的大劲儿没忌言把你露出来了？多管闲事！
3: 但他不听。
0: 这是朱县长。
4: 县长大人呐、啊，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县长大人开恩。
5: 县长大人，冤枉！
1: 干啥呢？
6: 小女子当街喊冤，够冲的。
7: 行，这案子我接了，审案。说说看，
6: 谁欺负你了？
5: 我爹。
7: 曹家。唯利是图，倒卖人口牟利，致使这良家妇女悬梁自尽呐、啊，天理难容。
0: 来人，
8: 在。
7: 先打他200鞋底子，再带到县里的候审。
8: 是。
4: 哎呦，大人，大人呢？大人，大人，
1: 俊杰，俊杰，你不能去。
4: 大人呐，
0: 都给我数着。
4: 是啊。哎。啊！县长大人，
0: 老实点！
4: 大人，死人了！死人啦！
1: 没有，
4: 死人啦！
1: 我可是你爹呀！
8: 十一，
0: 是。
6: 卖老婆还高利贷，丧尽天良，你觉得我能饶得了你吗？来吧，一块儿打！
4: 打！哎呦，
8: 哎呦喂！哎呀哎呀！大人，他们下的套啊！哎呀哎呦喂！
6: 王大铁，等等，我有话说。
7: 这事儿让人痛心的啊！赌，
0: 赌，
7: 那是根源呐、啊。除了匪患，这赌毒也是害人不浅呐。本县命令，从今天起，这高密城里所有的烟馆、赌馆一律查封。
8: 好，
7: 打吧，打！
4: 哎呀，
6: 哎，哎呀！谢谢姐，
4: 打扰你。

0: 但是没有人疼我了。你们家不会同意的。我爷爷在的时候还好说，可是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
1: 这件事他们说了不算。现在是民国，新的是自由恋爱。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做主，你那个家我也不想让你再继续待下去了，我会想办法。

0: 慢点，来了，把这个放哪？
1: 把这个放在这个。
2: 九儿，九儿。

0: 看啥看？把房子已经卖了，现在这儿是咱的家。吃饭吧，吃完饭爹有话跟你说。来，
1: 吃，你就知道吃。你把娘都害死了，你就还在这儿吃，你是不是人呢？
0: 啥？你咋跟你爹说话了啊？把你娘卖给别人是为他好。 起码不愁吃不愁喝，又不会受罪，对不对？是他自己想不开，这你来，哎呦，疼死我！再说了，朱浩三把你爹的腚都打开战了，这还不够啊？
2: 你还有脸说了？
0: 咋没脸说呀？你看看咱家过的啥日子呀？谁让俺是你爹呢？俺自个儿不过。 也得为你打算呐，昭儿，别人还真给你提了一门好亲事。你老大不小的了，那个张继昌是个势利眼，你跟张公子将来没有指望，知道吗？早做打算，免得将来耽误自己。
2: 您别跟我说这个，现在我娘没了，你开始打我主意了是吧？
0: 真是一门好亲事，三十里铺的单家，听说过没？嗯，单亭秀家，高密大户，哎，他家有一口大烧锅，20来个酿酒的大缸子，哎，就他家酿出来的三十里红，远近闻名是咱高密的一绝呀，哎，就连青岛的日本人。 都上他这来买酒呢，哎呀，也不知道是咱家祖坟上哪根香冒了烟了，啊？要不就是你爹修行的好，啊？单廷秀看上你了，要你嫁过去，嫁给他的独子单扁狼。您就别哄我了，单扁狼有麻风，这谁不知道啊？
3: 你害完我娘，现在开始害你亲闺女了是吧？
0: 伯父，你看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小丫头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还知道她不少啊？我跟你说，那个单扁狼，这有麻风病不假，可是人家医好了，你退一万步说，就算没医好，嫁给他，活个1年半载的，到时候他一蹬腿，单家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吗？
3: 单家给你什么好处了？
0: 天地良心，俺真是给你打算。
4: 你这种人不识钱就算丢钱了，你会做亏本买卖？哎呦，
3: 舅儿，咱家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人家单家说了，只要你同意嫁过去，人家马上就给送100块大洋当聘礼，而且以后月月给我2块钱零花。
5: 没门儿，我就算死了，我也不嫁。小羔子，你翅膀硬了你！哎呦，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也得娶你娘，把钱给我弄到手，你再死到单家去。
6: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个戴老三没脸没皮，你娶了他女儿。 他就沾我身上了，你这门心思真早打消。
5: 反正我就不能看着九儿受苦不管。我说不行就不行。本想着你到了青岛，洋学生见多了就会把他忘了，咋这些年？

0: 心里还是他呢，你呀，你这青岛算是白待呀！
1: 爹，我真的觉得九儿好。
2: 姐儿，姐儿，
0: 看看，都把你娘惊动了。如果你心里不顾及你娘的话，你就肆意妄为；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娘的话，
1: 掌柜的，他们都到了，
0: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陪着你娘。
3: 爹还有事，你的事回头再说。
4: 俊杰，你知道吗？我那个爹他要把我许给三十里坡的单家。单家。
5: 单田秀家，对，他们家的小儿子单扁狼，得麻风那个，听说都快开始烂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呢？那你怎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呀？我说我要是要嫁给一个麻风，我宁愿死了。左儿，左儿，你别动不动老是死了活了的。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呢，
6: 你能做什么呀？你们家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家越来越落魄。你爹你娘怎么会同意呢？谁说的？我娘喜欢你，你又不知道。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
5: 娟儿，咱跑了吧？
4: 跑啊！
5: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反正你现在也在家里待不下去了。
4: 我也不想回来管我们家的钱庄生意，咱们俩去青岛。我到了青岛以后，我继续读书，我也可以给你找个学堂，你也念念书，这样咱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可是咱俩靠什么过日子呢？
5: 那我爸我妈也不能彻底不管我了吧？再说了，我们家在青岛还有工厂呢。
4: 不成，我们既然是跑出去的，就不能再靠你家里了。我会剪纸。 还会做铺灰年画，每年都有人到高密来收这两样。我想在青岛应该也会卖得挺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没准还能够你上学。你真好。
5: 我真的担心你书越读越多，将来你会嫌弃我。那你要是这么不相信的话，咱们要不现在就把天地办了？我在青岛教堂里见过别人办新式婚礼，说的特别好听。
6: 过来，我们到这里。哎，咱们一起跪下。对。
5: 然后，你先问我，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起白头到老吗？你记住了吗？没记住，我再告诉你一遍。
4: 我记住了，一辈子记住了。
5: 那你问我呀。
4: 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什么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辈子白头偕老吗？我愿意。
5: 那到我问你了，戴九莲，你。 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
4: 我愿意。
5: 九儿，咱们现在就该接吻了。
4: 接吻？
5: 就是。

我还漏了一样，咱们俩要交换戒指，等我一下。哎，对了，我还漏了一样，咱们俩要交换戒指，等我一下。哎，把手伸出来，左手。这也是我送你的戒指，虽然现在只是草做的，但有一天我一定会送你一个金戒指，你也得送我一个。

0: 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1: 真好。
0: 走啊，明天晚上十点有一趟去青岛的火车，咱们就还是在这里不见不散。嗯。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是城外，晚上可能不安全，如果你要是先到了，你就躲在那个大树后面，我到了以后我会拍三下手你再出来，听见了吗？
1: 我听你的。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服用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0: 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

0: 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知道，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

0: 偷偷摸摸干啥呢？咱还不做饭呢？哪有米下锅？
1: 不会借钱啊？白养你这么大，你想饿死你老子？你这样的老子也算老子？你也配？张继长家都配，你咋没生的他家？是，啊对，单廷秀家也配啊？他家大业大的，养活得起你。
2: 哎，你这样的大小姐，要是只能害进他的这样的家，这门亲事愿意的愿意，不愿意的愿意，要不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哎呀，
3: 饿死俺了！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的地方闲着，哼，老说你们没经费。 这些啊，也都是前清，现国用过的，说来也够20多年没用了。哦，这不都挺好的吗？是啊，你看这两边的房子都挺好的。
3: 对呀，哎，把它给我打扫出来，我就这儿办公了。
2: 后院有房子，我就住这儿了啊。好，咱里边去。
3: 嗯，
2: 不错呀。
3: 哦，挺好。 那把这没用的东西都搬走啊！什么肃静啊、回避啊，这都什么年代？民国了。是。这个得给我留着啊！明镜高悬。小爷，我往这儿这么一站，像不像包老爷？包公。 你看，刚一提包老爷，有人喊冤了。师爷，笔墨伺候。
4: 是。
3: 升堂。
5: 县长来。

0: 了啊！青天大老爷，明察呀！
1: 吵什么吵？大老爷，我这升堂了，依偎在你们家呀。说说看，谁是被告，谁是原告？
0: 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2: 他偷了我家的鸡，到集市上去卖，叫我当场抓获。
3: 先生，大老爷，冤枉啊，冤枉啊！这鸡真的是我家养的，我家婆婆有病，才想卖了鸡给他买药，怎么就变成他家的了？
2: 一派胡言！你们家穷的连糊涂都喝不上，哪有钱买鸡啊？
3: 请天大老爷在上，这鸡真的是我养的。
1: 鸡带来了吗？
0: 到。
1: 有人证吗？
2: 大老爷，
3: 大老爷，我和婆婆相依为命，一大早我一个人来到集上卖鸡，哪里还有证人啊？哎，
2: 大老爷，大老爷，我有证人，我有证人。
1: 你有人证
2: 啊？
1: 哎，过来，
0: 在这呢。
4: 老爷来了。老爷，
5: 是你啊？
1: 你就是人证是吧？哎，这鸡是谁的呀？
4: 这鸡是王大善人的。昨天晚上我都看到这个女的在王大善人鸡窝面前转来转去，没想到她是个偷鸡的。哎，今天早上还去卖，被抓着了。就那鸡我认识，那就是王大善人他老婆一把米一把壳养大的芦花鸡，太认识了。
1: 哦，一个口说无凭，一个有人证。哎，
2: 是啊是啊，哎，青年大老爷明察秋毫。哎，大老爷，你看这边。
3: 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冤枉啊！大老爷，我跟他是同村邻居，没想到丈夫死后，他看上了我们家的二亩薄地，强买不成，三番五次来找麻烦。这鸡是他诬陷我的，大老爷，你要跟民妇做主。
1: 哎呀，行了，我朱豪三最讨厌这些哭哭啼啼的事情了。
2: 就是在县长面前装可怜。
1: 原告，你说这鸡是你家养的是吧？
0: 是啊。
1: 那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什么东西啊？
2: 谷糠。小的一直在喂他谷糠。
1: 谷糠啊。民妇，你说说看，你早晨起来喂的鸡吃了什么东西？
3: 喂的高粱，大人。
1: 高粱？
3: 对，
1: 谷糠。谷糠高粱，我有办法了。美颜
2: 在，
1: 把这鸡拿下去给我宰了，鸡素子留着，里边的东西拿来给我看。
0: 是。
6: 这是要干什么
0: 呀？县长，
7: 你看。
1: 去拿给王善人，让他看看这是什么。王善人，看看这是什么。说，
2: 高粱。
1: 哼，大胆王善人，欺负人一个寡妇，你什么东西？你该当何罪啊？
2: 呀，大老爷，大老爷饶命啊！大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1: 还容你敢？来人，拉下去200鞋底的伺候，往死里打！
2: 大人饶命啊！
0: 200鞋底，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1: 民妇，请起。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1: 民妇，你中年丧夫，还知道孝敬老家，孝敬你婆婆。本官得讲你啊，知道孝道这是好事啊。把那只宰的鸡拿回去，给你婆婆熬鸡汤补补身子吧。啊，我还要罚那个王善人5个大洋给你，回去给你婆婆抓药贴补家用。
3: 谢谢。
1: 去吧。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1: 你。

0: 你说你认识那只鸡是吧？
1: 认识。
0: 那只鸡是那个民妇偷的吗？
2: 老爷，饶命吧！其实您没看出来，就我这小身板，什么活我都干不了。我跟王大善人有点远，

0: 房亲戚，哦，没事上他家能蹭点儿。这不今天他让我来做个证，因为咱也不好意思不来是吧，老爷？是吧？
1: 好，看出来了，是个舔腚的。
0: 这是舔腚。
1: 那好，那我就罚你舔王善人的腚。
0: 这个免了。
1: 真的，
2: 那腚真舔不了了。
1: 舔不了，我也不能饶了他。
3: 是，我最恨你这些为虎作伥、搅屎棍子的人。
1: 搅屎棍子你。哎，这么着，在县衙门前面壁思过，我罚你在这儿跪上三天。
0: 去呀！哦。
1: 小严，
4: 哎，
1: 来看看这对子。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不就是大人民吗？这就是我朱豪三了。小严，找人刻上一对牌子，就挂在大堂门口，以后治理高密就靠他了。
4: 是。
5: 去年发大水，把龙王都给淹了。算命的说了，得把龙王抬出来拜才能显灵。80块大洋，这活能干吗？
6: 哎呀，干不了，这是石头雕的，加上这底座，起码得有几千斤呀。哎，你看看。
7: 是啊，我听说啊，他当初雕的时候啊，这龙王的肚子里啊，还灌了水银呢。这活还真干不了啊！我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1: 我看看。
8: 哎呦，曹二老爷，听说您刚从班房里出来，没敢惊扰您。
1: 哎呀，倒霉呀！
8: 朱县长没为难你吧？
1: 还没为难啊，在我家门前当着众人打了我200鞋底子不说，还罚了我30块钱大洋呢，叮当响的现大洋，
8: 就算是破财免灾吧。
1: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你刚才说80，
8: 我说的，曹二老爷，您愿意干，
1: 我看看。

0: 一百块钱那样，蔡二老爷，您这敲竹杠啊，少一个子儿都不能干。我相信，在高密，除了我的曹家杠子班，也没人能干得了。
1: 早晨，这顿饭啊，管红烧肉的东家，你们可高密县城打听去，有吗？没有，没有，没有。哥，今天太阳绝对是从西边出来了，这大早上起来打上了红烧肉呢。
2: 咋跟东家说话的啊？赶紧吃！
1: 你们呀，吃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呀，给你们谈了一桩硬碰硬的生意，干好了。 大家伙一块发财，
3: 包叔家闺女，
1: 抬个喜轿子能给几个钱呢？咱们呀，去城里的龙王庙抬龙王。
3: 城里那个？
1: 对，
3: 那个可是石头做的呀。
1: 对，是石头的。要不怎么能谈这么好的价钱呢？
3: 只要把龙王从庙里抬出来，
1: 一个人两块大洋。
3: 两块？
1: 嗯。
3: 哥，听见没有？两块大洋，赶紧吃！俺平时干那活，连个零头都挣不着，这个活咱得干。
4: 你不吃饱肉给我！
3: 别！我这地方
1: 啊，我看了，有点小，只能容下八个人抬。
3: 八个人？八个人也抬不动啊！
1: 连门都没有。一个人两块大洋，谁去？
3: 哥，
4: 你想挣这钱？
3: 我想挣这钱。

0: 我想挣点钱给俺娘买点好吃的，咱这隔三差五还能吃顿肉，俺娘一年到头连个肉星都看不着啊。
1: 那龙王我见过，不说上万，那也得好几千斤。你有本事挣这钱吗？吃。
2: 哎，白花花的大洋哎，就放在这儿啊。
3: 这么多大洋，
2: 谁去？两块大洋，一子不少的给他。
0: 哥，
4: 掌柜的，我去。
2: 你是一个，还有谁？
4: 掌柜的，要不我也试试。
2: 要一个，
5: 那我也去。
0: 哥，
5: 放我一个。
1: 来着，
0: 我去，
1: 不可能能死。
2: 战獒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能挡着人家挣钱孝顺老娘啊！来，陆奎，接着。
4: 掌柜的，算我一个。
2: 哎，好。
4: 掌柜的，算我一个吧。
5: 算我一个吧。
2: 八个人齐了吧？赶紧吃饭，吃完饭咱们去抬龙王。
0: 哥，你真不打算上手啊？
1: 我就是去看看。
0: 看看也好，你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
6: 俊杰，
7: 你怎么还来买窗花？
6: 我哪能全靠你啊？我得卖点窗花，准备点盘缠。
7: 还带着呢，摘了吧，都干了。我不是说了吗？将来送你个金戒指。
6: 那这个我也要，这是第一个。你怎么了？
7: 没怎么呀。我听说那边抬龙王，说是八个人就能把那个龙王给抬出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6: 用的都是蛮力气，哪能跟你比啊？
7: 我想去看看，你去吗？
6: 你去我就去。
7: 那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不怕别人说吗？
6: 跟你在一块儿，我啥都不怕。

0: 太上老爷来了，
1: 干嘛的弟兄们，进去看看。 曹家班请您来了，来，大家看看这活该怎么干。

0: 么大，咋下绳子？
1: 你就算下了绳子，这也抬不动吧？
2: 哥，这龙王怎么说也得有几千斤啊！
3: 上后边去吧。
2: 哥，
3: 我替你。
2: 我得挣钱养我娘。
3: 我挣的就是你挣的，上后边去。
4: 曹老爷，这龙王太沉了，这活我干不了，还是请别人吧。哎，柱子，我走了。
5: 你咋走啊？
2: 哎哥，他不干了算我正好吧。赵，今天可是露脸的时候，这活啊你挑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
6: 弟兄们，
5: 在
6: 看咱们的了，先把龙王的供台请一边去。
5: 来来来，快走走，
7: 来
8: 赶紧搭上，
7: 来
9: 一
7: 走。
10: 呀，不过我说的上也不含糊，就是他能抬起来的话，我们才会下去。
11: 真的，就是我看他抬起来，
10: 不过我
12: 上。
13: 停！

0: 你先走，后边的长棍子，都吃上劲儿了吗？
1: 上！

上官上。

0: 村二老爷，啊，你可是拍着胸脯应下的。
1: 我知道，放心。站好啊！
2: 常贵他不行，要死人的。
1: 今天咱们要是栽了，往后再告密，咱们曹家钢丝班可就是完了。张豪兄弟，拜托了，拜托了。
3: 爸，
2: 弟兄们，掌柜的平时待咱不薄，今天咱不能把他撂在这儿，也不能丢咱自己的脸。
4: 还手呀！
5: 抬出来没有？他不就看不见啊？
3: 抬上去。
2: 都绑紧喽！
3: 哎，哥。
2: 别废话，上街！
6: 再请龙王起帐。
7: 一、二、起！
3: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8: 咱们有言在先，一百大洋有一百大洋的阵法。风水先生说了，请龙王不能让龙王爷有丝毫的晃动，更不能让龙王爷心神不宁。
6: 那是自然，走着。

0: 哥，哥，哥，你没事吧？哥，哥，
1: 张大爷，拿钱吧！
2: 桂生，桂生值钱去。
3: 是，掌柜。
1: 慢着。
4: 好，县长，
5: 县长，县长，县长，
6: 县长大人，您来了。怎么了？这是？嘿，好身板啊！当兵吧？
7: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6: 你知道我以前是当兵的出身吧？
7: 知道，
6: 那就是骂我了。
1: 好，
6: 敢当着面骂本官的人，我喜欢。不当兵也行，那就靠力气吃饭，可不能当土匪，记住了
7: 啊！谁说老子要当土匪了？
1: 爽，
6: 那就在我的治下，以后当个顺民，我会护着你。
1: 嗯，这阵子忙着在外边剿匪，你们这是干嘛呢？
2: 县长大人辛苦了，咱高密的地方常年大涝，可是今年呢，出奇的大旱，能有100多天没下过一滴雨了。这不是吗？请那个高人打了一卦，说是要拜龙王。
6: 混账！
1: 怪力乱神吗？这不是，全是胡扯！天不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关着胖大龙王什么事啊？
2: 县长大人，龙王就在这儿，您可不敢乱说呀。
1: 我就说了，我就说了，他能怎么着？你身为工商会的会长，
6: 我来的时候给你们开过会了，在会上我说的清清楚楚。我这个人只信人，不信天，不信鬼。我要靠高密人把高密治理好。你在会上的时候信誓旦旦啊，这会下里头你是搞这套把戏，该当何罪？
2: 县长大人，小人真的不是宣扬神呐、鬼呀、什么的，确实是为高密的数十万百姓着想啊。
6: 要真为百姓着想，这天不下雨就该开仓放阵，拜什么龙王？
1: 看看，
6: 吃成这样，
1: 不知道有多少民脂民膏的。小严，
8: 在，
1: 过来。
6: 光吃饭不干活，应该怎么着？
9: 您说怎么着？
6: 200鞋底子，抽着。
8: 是，
2: 县长大人。县长大人不敢呐，这是龙王，万一龙王怪罪下来。这百姓可就麻烦了。
1: 混账！
6: 高密又是毒，又是赌，又是匪，哪一样不是人干的？关他什么事儿？你给我躲开！哼，你不让我抽他是吧？行。
1: 来人！
10: 有。
1: 架上炮轰他！
10: 是。
2: 县长大人不敢呐，
9: 真的
2: 不敢。
9: 您起来，
11: 这根本不关您的事儿。
6: 你又是什么人啊？
11: 我是他儿子，朱县长。您不信神，我也不信。可是您既然说跟神没关系，为什么要轰他呢？
6: 哟，看样子是个有学问之人啊。我把道理告诉你，我把他轰了以后就没人信他了。给我轰了。
2: 显灵了，
1: 看到没？
12: 龙王爷显灵了，龙王爷显灵了。
11: 咱不跪，
12: 龙王爷显灵
6: 了。乌云密布，大雨将至，看到了吗？连龙王，
13: 我们县长可真厉害呀！
6: 哎哎哎哎，拜他干什么？那是老天爷的事儿，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1: 起来，九儿。
6: 散了，都散。

0: 他是西北军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听说跟咱们省主席还是拜把兄弟呢。
1: 可是以前县长干不了的事儿，他能干啊？
0: 他要说剿匪，我还信。
1: 为啥？
0: 他女儿叫舒红，他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他女儿就被土匪给绑架了，还撕了票，所以他对土匪是有深仇大恨的。
1: 不过他人看着倒挺能干的啊。
0: 嗨，中国的问题，靠着一两个强人难道就能解决吗？
1: 哟，下
0: 大了，快走。
2: 哎呀，终于下雨了，
3: 越下越大，
2: 真好啊，
3: 真好。
4: 哎哎哎，
3: 说什么呢？
2: 县长大人，这雨越下越大，我是让下人回去给您拿把伞。
3: 给我拿把伞？好啊，你这是怕你自己淋着吧？回头看看，看看我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淋着呢，不是求雨吗？回去的时候淋着。喂，又有一户人家被土匪绑了票。冯局长，
2: 对，
3: 你是工商会长，平时里就是半个县长，大伙儿都听你的话，怎么不说话呢？
2: 县长大人，小的不是不想说，真是拿这些土匪无奈啊。
3: 无奈？你无奈，他无奈，大伙儿都无奈。
5: 所以这土匪多大了？连良民都变成匪了。
3: 高密剿匪是人人有责呀，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高密呢，有三股大匪：黑眼儿、半隐江湖，很久没做打家劫舍这事儿了。本官鼓励改恶从善，暂时不会动他。花脖子、冷麻子，那就非剿不可了。你们这几户啊，大伙分分工，三日之内把这些土匪的行踪报告给我，如若不然，就以通匪论处。
5: 张警察，
2: 对，
5: 你就负责花脖子吧。
2: 县长大人，那个花脖子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我上哪去找他的踪影？
3: 行了行了行了，你拿本官当傻瓜呀？他花脖子这么厉害，你这么大一个钱庄，他为什么不动你们家呢？你们这些人私底下分明和这帮土匪有来往，我知道你们出于无奈求个自保，
5: 我呢睁眼闭眼，
3: 可是你们要说不知道这帮土匪的行踪来糊弄我，那我可就对你们不客气。替你们想想，平时拿钱养着土匪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和本官合作，把土匪剿了一了百了。就这么定了啊。有异议吗？
2: 不敢有异议。
6: 没有没有。
3: 哦，还有，听着啊，我从西北军带来个20个旧部下，在此基础上扩充成县里的警备队，专门用于剿匪。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对这件事儿也应该有个贡献，是吧？每个月每户多少钱，等着县政府的通知吧。懂吗？
6: 懂。
3: 你呢？
6: 懂。
3: 懂就好，懂就好。哎呀
7: 哎呀，娘，
0: 怎么又咳得厉害了？
8: 水，拿口水压压。
7: 来，娘喝水，慢点。
8: 哎呀，哎呀，你这一大早是上哪儿去了你？
7: 我刚才就出去了一小会儿，我去看台龙王了。
8: 娘一会儿都不想离开你。哎呀，
4: 娘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了。姐儿，你就多陪陪娘吧，啊。
0: 好，孩儿不理他娘。
4: 姐儿，你怎么了？
0: 娘，孩儿求您一件事儿。
8: 什么事儿？
0: 求娘央求父亲差个媒人去戴老三家里提亲，让孩儿娶了九儿吧。
4: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忘了他？
0: 娘，他爹要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如果孩儿不娶她，他就掉进火坑里了。
4: 姐儿，这结亲可是讲门当户对的，你看看他家再看看咱家，还配吗？
0: 娘，您怎么也说这个呀？这些都是旧词，讲了半天早都不兴这个了。再说了，他家是他家，他是他呀。
4: 要只是他家穷，娘也不说什么。可是你看他爹，谁敢招惹他呀？你还是断了这门心思，娘是不会答应的。
0: 可是我真的喜欢九儿，我放不下他。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九儿掉进火坑，我绝对做不到。
8: 说说，啊，你说说你，这丫头给你吃了啥迷魂汤了，让你这么五迷三道的？
0: 娘，不瞒您，我本来已经决定和九儿一走了之了。可是您现在身体病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忍心把您放在这里不管。
4: 什么？你们要私奔？
9: 什么私奔？这可你也整！
4: 哎呦，你小点声！姐儿这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稀罕这丫头，你要是不答应，他真带着这个丫头跑了怎么办？真要是有那么一天，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9: 你放心，你放心，不会有那一天。我想起来了，去年斗酒会上，有人跟我说花脖子看上过那个九儿。
4: 你什么意思？
0: 娘，喝水。
10: 给。哎呀，
0: 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10: 有你在娘身边，舒服多了。姐儿，你今天跟娘提的这件事，娘跟你爹说了。
0: 我爹怎么说？
10: 你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呀他死活不答应，后来为娘就拿性命来威胁他，他最后答应了。
0: 真的？我爹答应去提亲了。
10: 对，你爹说呀他明天就让媒人去提亲。
0: 娘，那我现在出去一趟。
10: 你干啥去？
0: 我不是跟九儿说好了晚上在城外见面的吗？我去告诉他。娘，喝口水。娘，你吐血了。
10: 哎呦，姐儿，娘离不开你呀，别走
0: 啊！哎，这可怎么办呀？我和九儿晚上约好见面的。哎呀，
10: 就让你爹差个人去嘛。哎呦，你娘活不了了。
0: 娘，你要喝水吗？
9: 娘，怎么了？二娘，你，你这是怎么了？
4: 大爹，别管我了啊！你赶紧去告诉那个丫头，你就让她别等杰儿了，咱家的媒人明天就到。哎，
9: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啊。俊杰，你约的什么时辰，在哪儿等啊？

0: 我们约在城外石桥的那棵大树底下了。
1: 姐儿，这月黑风高的，你约在郊外，那万一碰上的土匪，你不害了人家丫头吗？他爹，快赶紧去！
2: 好，我去。哎，等等，
0: 九儿不会站在明处的。我们说好了，我到了以后派三下手，他听见我咳嗽以后才会出来。
1: 哦，
2: 行了，去吧。我去吧啊。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 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
5: 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 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
3: 口水吃着不营养，急冲急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 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4: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3: 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
4: 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

0: 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5: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桂生，
1: 太太，
0: 你去趟县里求见朱县长，把这封信交给他，快去快回，千万别耽误了啊！
1: 好嘞，太太。
2: 叔，您帮我开开门吧。
3: 姑娘，你吃了包子胆了？敢一个人走夜路，你不怕？
2: 我不怕。
3: 出了事儿，我可不管呐。
2: 您不用管。哎，多谢您。

俊杰。

0: 我们这条路走到现在，根本没有土匪的影子。啊！他娘的张继昌，敢涮老子！行，找他去。
1: 老实点。

0: 你们什么人啊？想干嘛？
1: 我们都什么人？
2: 嘿，你先让我看看。
3: 你是什么人？长得可真俊呐、啊。
0: 花脖子。
3: 哦，果然是斗酒会上的那个九儿姑娘。哎，拿着。
4: 九儿姑娘，在下失礼了。
0: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干什么？
4: 哎，不是你来我这儿了，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5: 九儿姑娘，我花脖子对你仰慕已久，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是想让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呸！你也配？
1: 敢当面唾我唾沫的女人，你是头一个。我就喜欢你这种性子。哎，我听我手底下报信儿的人说，
4: 你爹要把你许配给个麻风。
1: 难道说你宁肯嫁个麻风，都不肯给我做这个压寨夫人？
0: 对，我宁愿嫁给一个麻风，我也不会嫁给一个土匪。
1: 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我花脖子也是条好汉，谁敢对我不敬啊？土匪，
4: 你既然叫我土匪，那好，
3: 那就委屈你做个土匪老婆吧。
6: 对对对对对，能给当家的当压寨夫人，是他的福分呐。
1: 滚一边去，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7: 赵哥，那之前抢山那些婆娘怎么办？您不也说要让他们当压寨夫人来着吗？
1: 我他妈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他们跟九儿能比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来了，这旧的就得挪地方，让他们收拾收拾都滚蛋。
7: 大哥，别呀，这……
1: 行行行，都赏给你们了。
7: 谢谢大哥。哎，弟兄们，乐呵乐呵去。
4: 姑娘，
8: 坐。
4: 你看见没？为了你，以前的女人我都不要了。
3: 压寨夫人的位置我只给你留着。
0: 你做梦呢吧？
3: 做梦啊？可不是做梦了吗？我得搂着你一起做梦啊！
1: 来人，把他带下去，好好的洗洗涮涮。今天晚上我就要和他入洞房。
8: 走走，
0: 别碰。
8: 走走，
0: 我自己走。
8: 快点走。
5: 我去把洗脚水倒了。
9: 老爷，老爷，老爷，
10: 怎么回事？
9: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10: 啊，太太，老爷出事了，县长大人来了。
11: 深更半夜他来干什么呀？哎呦，
12: 他爹，兴许是我的那封信惹的事。
11: 啥信？
12: 我怕九儿那丫头真的落到花脖子的手里，那咱张家可就作孽了。我就让桂生给朱县长送了封信，让他带兵救人。
9: 小警
11: 长，这么大事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9: 让他出来！
11: 你
9: 快点出来！我找他有事。哎呀，
13: 县长大人驾到，
11: 有失远迎。
14: 你耍我？
11: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4: 你不是派人给我送信说花脖子今儿晚上会在城外小桥的大树下吗？我带兵去了。
9: 人呢？
11: 我得的情报也是，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在城外小桥的大树下。就是他不去，他也得派人去啊。
14: 哪儿得到的消息？
9: 说。
14: 说不出来就是戏弄本官。
11: 我是从我犬子那得到的。
14: 那就是说你儿子跟土匪有勾结了？
11: 不不不，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几天前他从青岛回来，他想带一个女孩私奔去青岛。我呀，好不容易让他娘从他口里把话给套出来了。
14: 那你怎么知道花脖子会去那儿呢？

0: 上级厂，你们早就有勾结了是吧？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啊，咱高密土匪闹得凶，隔三差五来要钱啊，美其名曰保护费，实际上就是花钱买个平安，绝非串通啊。去年的斗酒会上，那个花婆子看上过这个女孩，我一方面把消息通知您，另一方面通过中间人把话传给了花婆子。
1: 故而我断定，花婆子今天晚上会在那出现。县长大人，你可要明察呀！哦，那我去了那儿之后，怎么就扑了个空呢？哎呀，
2: 县长大人，你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1: 韩警察，哎，这事儿没完，随时候审啊！你要是和土匪勾结，一旦我查出来，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凡勾结土匪者。
3: 以通匪论处。啊，县长大人，县长大人，请慢走。
4: 爹，
3: 俊杰，今天晚上你娘怎么样？你不在屋里陪她，跑出来干什么？
4: 请您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3: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4: 您要是不听，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家。

0: 锦杰，你大了，要懂事。
1: 您和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0: 爹干什么了？
1: 您不让我们成亲，我能理解。您不让我离家出走，我也能理解。你怎么能把一个清白的女孩卖给土匪呢？你这么做不怕遭天谴吗？
0: 她落到花脖子手里，可以当压寨夫人。要是落在一个麻风病手里，染上一身麻风，到底是哪个好还说不定呢。
1: 您还有良心吗？
0: 读了几年书，学会教训你爹了。那爹告诉你一句，
2: 我正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才这样做。
3: 你为了那样家的一个闺女要离家出走，
0: 你这良心也太多了。所以你逼得你爹不得不出此下策。人活着不能没良心，可是因为良心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的儿子，你爹还做不到。
1: 恶心！你真叫我恶心！
0: 你干什么去？
1: 你干什么去？
4: 我要去替你和我娘赎罪去。
1: 你不能去！
3: 俊杰，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要把他救回来。
5: 救不回来他，我就跟他死一块儿。
1: 你要逼死你爹你娘啊！快来！

0: 的新娘子呢？
1: 新娘子，
0: 新娘子钱
2: 来了，就这钱呀！哎，
3: 这边
2: 整的，哎，别提自
4: 残，哎哎，怎么没换新衣裳啊？这么就嫁给我了？有脾气，我喜欢。
0: 别动，别动，出来了！你干啥？干啥？别动，别动，往前迈！往前迈！

0: 我不信你真会使枪，我就说嘛，新娘子怎么舍得杀新郎官呢？
1: 等你当了压寨夫人，我教你怎么使枪。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哎呀！别过来，花脖子，你自称是江湖上的英雄，你今天要是强迫我，我就跟你拼命，咱们同归于尽，我说到做到。
2: 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对方大喜呀！他们都不在乎啊！真他娘的晦气！不是我说你给谁守着呢？给那姓张的小白脸，值吗？
1: 你不配提他！
2: 九儿啊九儿，你性子刚烈，可是头脑简单，你就没想想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晚上会去城外小桥边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事儿都谁知道？
1: 你什么意思啊？
2: 那不明摆着呢吗？张家小白脸告诉我的。
1: 你胡说！我不信。
2: 你俩接头的方法是不是只有你和他知道？你到了之后，先躲起来，听到他拍手三声，你再出来，这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啊！
1: 我不信。你撒谎！
2: 不信就好，醒醒！来人，把他押过去。
1: 你撒谎！你说什么都不信。

0: 大哥，这女的可比上回那个还刚烈啊！不刚烈我还不喜欢呢。今天都散了吧，弟兄们，明天接着喝喜酒。
1: 走，散了，散了，散了。
2: 当家的，王善人来了，他还带了一个人过来。
3: 带他进来，
4: 进来。
5: 走。
2: 你是谁呀？我是张继长的儿子，我叫张俊杰。啊，
6: 你就是九儿喜欢上的那个小白脸儿。
2: 花脖子，我知道你在高密江湖上是个人物，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
6: 你不是张继长的儿子吗？
2: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我和你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联系。
6: 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啊？
2: 我知道你妹妹。 灵儿，撒谎！你以为你把她藏到青岛，别人就不知道她的身份了？我在青岛见过你去看她。
6: 这事儿你还和别人说过吗？
2: 没有了。你是土匪，和他没什么关系，所以我没和任何人说过这个事儿。

0: 如此说来，我们得谢谢你了。
1: 那倒不用，我也是看在令妹的份上，我才敢闯到这儿来。
2: 你是为了九儿才来这儿的，
1: 对，我知道你喜欢她，可她心里面只有我。<笑>你说你什么女人得不到？你为什么非要破坏我们呢？你破坏了我和九儿，你妹妹的身份也保不住。
2: 哎，等等等等，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九儿的心里边只有你？
1: 当然。
2: 哎，张少爷，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
3: 九儿她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扒你的皮，你信不信？
2: 不可能，那些都是误会。以九儿的脾气，她肯定会把这事儿捅到官府。等到那个时候，我就再加把火。我说你老子跟我串通一气，我让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笑>哎，那个朱蒿簪的正愁没证据呢，她保准治你老子一个通匪罪。
4: 你好好掂量掂量，俊杰，你还好吗？他没欺负你吧？俊杰，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边的地点只有你和我知道，土匪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啊！我不信。不信什么？我不信你会把这事儿告诉花脖子。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漏了嘴？
5: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重要，你怎么会说漏嘴？你不会说漏嘴，你跟谁说漏嘴了？我一时给疏忽了，九儿，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九儿，
4: 张俊杰，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5: 你还是原来那个张俊杰吗？九儿，九儿，你听我解释。 这里面是有误会的。我当初并没有求你带我去青岛，我也说了，到青岛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还可以挣钱供你读书，我急着卖窗花准备盘缠，这些你都看见了。
4: 是九儿。
5: 所以晚上我去城外小桥边，听到你拍手三下，我就出来。
4: 是你告诉花脖子的。
5: 不是我。
4: 那是谁？
5: 我不能说。我呸！我戴九莲命不好，生在那么一个家里，从小就挨媳妇抽骗的，从来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是我瞎了眼，竟然相信了你。你走。
4: 九儿，
5: 这里面真的有误会，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
4: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
5: 九儿。
1: 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但是，九儿，我错了，你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啊，九儿，我小白脸，九儿，我求你了，行不行？九儿，走吧，你给我次机会好不好？

0: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在我眼里，他们根本比不上你。
1: 戴九莲，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0: 来人，我见话脖子。当家的，
1: 九儿姑娘，我说啥来着？那小白脸靠不住吧？你就别惦记他了，真不值。怎么着？这回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了。
1: 怎么说？你愿意嫁我了？那咱俩是洞房。
0: 咱们做个生意。
1: 生意。
0: 哎，大哥，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你敲他家和我家，让你挣笔大的。
1: 你这样的女人我还真没见过，有意思。
0: 张家就不用我说了，他们家有那么大钱庄，见少爷又在你手上，他爹肯定乖乖的拿钱来。
2: 不，他们家按月给我纳贡，长流水胜似当头浇。
0: 你问问你手下的兄弟，我们在来的路上是不是碰上官家的队伍了？
3: 对，我们正面迎上，藏在桥洞下，这才躲过一劫。
0: 这就说张继长这人是两头通吃，他现在可以透过中间人把他家少爷送进来，下次可能就是朱豪三的队伍了。
2: 他妈的，这老东西我看他是活够了。
0: 所以能挣一笔是一笔，能挣多大就挣多大。他儿子现在在你手上，他不敢报官的，你还不是要什么来什么呀？
2: 好，就听你的。可这也不过就算是一个肉票。
0: 还有我呀。
2: 你不算，你爹穷的都卖闺女了，他还能有什么油水啊？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只不过看到他的架子倒了，其实他还有别的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我家还有十几亩地，当初都是他偏心，都给了我那哥哥了。
2: 他就是有我也弄不来吧？你爹都能把你卖给麻风，他为了你舍得破财吗？
0: 靠我当然不行了，我还有别的法子。
2: 什么法子？
0: 到时候再告诉你。我今天有点累，送我回去。
4: 九儿姑娘，
2: 九。
5: 站住！干嘛呢？
4: 曹二老爷让我送粮食来的。
5: 行，来走吧，我进去。
6: 还是土匪叫俺饭好吃，比咱们出大力强。
4: 说啥呢？这刀尖上舔人血的日子有啥好过的？还是靠力气吃饭踏实。白天出一身臭汗啊，晚上一沾枕头就着，梦都不做一个，吃得香睡得香，这才叫日子。
6: 我就顺口那么一说，咱们两个不都得伺候老娘吗？
0: 别推我。
1: 九儿姑娘，
2: 看座呀，看什么呢？没眼力见儿呢。
1: 九儿姑娘，
7: 昨晚睡得可好？
0: 可香着呢。哎，
1: 我今天就派人出去干活去。
6: 你说你能帮我敲你家？

0: 那里边怎么个敲法？
1: 大当家的，团长老爷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2: 啊，让他们到大缸里吧。
1: 快快快，大爷，厨房这儿吧。
0: 哎，九儿姑娘，你说你爹那老东西，
3: 狮子腿上披肉，臭虫身上刮漆，他舍得为你出血吗？
4: 靠我当然是不行了，可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一哥。
0: 啊？这怎么了？
4: 他呢，是我爹跟他前一个媳妇生的，他叫戴大牙，早就搬出去单过了，对我们家也不怎么好，我跟他也没什么情谊可讲的，你就把他绑了，我爹啊，肯定要啥给啥。
0: 你是说你帮着我绑你哥？
4: 对啊。
0: 听见没有？他帮着土匪敲诈自己家里。
4: 不过呢，他毕竟是我哥。你们就绑了他要钱，就别伤他了。张继长家就不用说了吧，张俊杰是他的独子，他又有那么大一个钱庄，你要啥要不来啊？
0: 哎呀，最毒莫过妇人心呐。
4: 这世道比妇人心更毒，我戴九莲要是碰上好人，就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那肯定比坏人更坏。
3: 好，就听你的，我不碰你。
0: 要是真能敲上钱来，我还分你一笔呢。
4: 我不要，你只要保住我这清白之身就行。
0: 好，来人呐！
2: 哎，张家的，
3: 就把那个张家少爷的手指头剁下来一个，
0: 送给张继长。
3: 哎，
0: 他儿子现在在我这儿呢，让他拿1000块大洋过来换。今天要是不拿钱，明天给他送的那就不是手指头了，那是人头。
2: 好嘞，
4: 你们不许碰他。
0: 怎么？你还惦记他呢？不是，他都把你给卖了，你怎么还惦记他呀？
4: 不用手指头，我们也能拿到钱。我们就拿钱，不伤人，成不成？
0: 既聪明又痴情，这样的女人我喜欢。
3: 好，
0: 都听你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攀上那个张家的小白脸。
2: 哎，再派几个弟兄进城，把戴老三的儿子给我找着。啊，什么话也不用跟他说，直接领到这儿来。行，
5: 是当家的，走。

0: 是啊，是啊。哎，是你啊！啊，
1: 你叫啥？
0: 杠子班的，旅长。
1: 对，我叫司奎。
0: 没问你。
1: 你们跟花伯子一伙的？
0: 不是，我们俩是上这儿送粮食来了。看见你了，你咋了？
1: 让人跟了。
0: 谁啊？
1: 别打听了，不关你事儿。啊，是不是你爹还有张家的人？哎，难怪你跟花伯子喝酒伙的讹他们呢。是他们先害的我。那他们
0: 活该啊！不过这花伯子能跟你讲信义吧？他是土匪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算一步吧。
0: 有种，我救你出去吧。
1: 你救我呀？
0: 走的，瞧不起我？
1: 你别骗我了，我才不信呢。
0: 我骗你干啥呀？谁骗你，谁是龟孙？我一会儿去找朱县长，让他带兵上来剿了他们。啊！
1: 你干啥救我呀？
0: 我，
2: 你以为俺哥看你可怜？
0: 哎，你放心吧，我不图报答，就是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得知道跑啊。
1: 随你吧。
0: 啊。
2: 还随你吧，哥，你听听，这闺女不知道好歹。
3: 哎，啊！干什么？
0: 那个我兄弟要拉屎，找茅坑呢。
2: 对对对，
3: 这
2: 吃坏肚
0: 啊！走走走走。哎，
2: 哥，帮着土匪，帮自己的亲哥讹亲爹，这样的闺女不知道。

0: 将来什么样的男人能降住他？
1: 这一棍你歇歇吧。
2: 哪儿呢？
3: 屋里。
2: 戴老三，你先去吧。我正有事要问您呢。我儿子呢？
4: 张继长。俺不活了，俺跟你对了命了。
2: 这个戴老三，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不想活你死去，你撞我干什么你？
4: 你说你是不是把俺闺女卖给花脖子了？
2: 这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咋没关系啊？俺都听说了，是你儿昨天他纠缠那个闺女，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今儿一大早俺闺女就不见了。
2: 就算不见了，没准是让你给逼的，也未必就在土匪那了。
4: 你放屁！
2: 我告诉你，今儿刚才矿上自毁了。
4: 这个干说他刚从那儿回来，他亲眼看见九儿了。
2: 那是他跟花脖子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咋没关系啊？俺闺女没了不要紧，你不知道他没了，单家算俺的彩礼他也就没有了。
2: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回青岛了，不在家。
4: 你放屁胡说，你把人叫出来。你儿子现在在一个块儿。
2: 掌柜的，你干什么？你疯了？你
4: 管我
0: 人闹了，来人了，
4: 爱谁来谁来。
2: 兄弟，我们俊杰在那地方吗？
4: 俺闺女也在这儿了吧？
5: 哎，别急别急别急，都在。叫这位兄弟说，叫这位兄弟说。
6: 哟，二位都在呢，那感情好。
7: 当家的还特地派了俩人，
8: 我这一个人不都办了吗？
6: 哦，赵老板，今天在老交情的份儿上，
7: 1000块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兄弟，兄弟，我们是月月拉弓，这不是以前都说好了的吗？
6: 你什么呢？给老子来立个愣啊！我说天意，别给我们报信，
8: 一边又给官府报信，是你干的吗？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这钱如果晌午值钱送不去，
6: 哎呀，那就不用送了，连棺材钱我们都搭上。
2: 是这个孽障！我说兄弟，你赶紧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一声，这钱呢，晌午之前我一准送到，好不好？兄弟，我就那一个宝贝儿子，你们千万别伤着他。
4: 哎呀，一个儿子啊，这么宝贝的肉票才要1000。
8: 说得好啊！
6: 都说这个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叫我说啊，就该你们家出这1000块，去赎九儿姑娘。
8: 不过我们大当家的仁义啊，
6: 网开一面，只要800。
4: 呸！8个大子也没有，爱咋着咋着。
9: 爹，爹！
4: 小
9: 唐，
4: 爹，你上去干啥呀？
9: 你还有脸说？就是那死丫头！
4: 疯了你啊！
9: 她穿短的花脖子，一大早的就把大洋给绑架了。啊！
4: 这个爱欠账的，这哪是俺闺女啊？这就是一讨债鬼呀、啊！这个，
9: 你还那啥呀？不是你养活的，你想办法去。
4: 俺没办法。
9: 你想办法？
4: 想不出办法。平日里俺管你们叫几个孝敬的钱，你们都拿不出啊！啊，这时候想起你爹来了。
9: 那，你不还有师母爹？你把他卖了去，卖了去！
4: 啥？
9: 那人都说了，晌午之前要是不把这个钱给凑上了，他们就死掉了。
4: 啊！卖了房子又卖地啊！
9: 赶紧！
4: 赶紧杀绝！哎呀，老天爷呀，张继长，我跟你没完！哎呀，我的房子呀，彩礼呀！
10: 什么？
11: 我说我刚从花脖子那儿出来，我知道他土匪窝子在哪儿，我带你去找他。
12: 这才是良善百姓。小严，
13: 到！
12: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3: 是
11: 是。
14: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3: 拜拜。
1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6: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4: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
17: 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喂喂喂，
1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

0: 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8: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8: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8: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8: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9: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西藏白朗，武曼妮一待就是9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邻里。今天我们跟随这位爽朗热忱的川妹子，见证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1: 澳洲乐颂的村办的乐颂的看过下
2: 牛腱子
1: 讲我卡嘴
3: 初见武曼妮，这位性格爽朗的川妹子称好牛肉，正忙着收拾货品，准备出门送货。
1: 那么你给了走，咱下走，下了走，再走。
3: 盛夏时节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0: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近九个年头，吴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做了第二故乡，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也都成了她亲近的家人。
1: 你都这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多，您真是那这样别切，这你米多别的，哦，你哦那不要干是那扛吧，
2: 那个他弄的呗，土司弄的呗，这。
1: 我打那么您个提领安住，这边那个位。
0: 开朗热情的吴曼妮在白朗县的牛肉生意做得不错，谋生之余，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藏族歌曲。音乐播放器里，她收藏了180首歌，全部都是藏歌。
1: 藏族旧歌曲，一个的今年见面超过年前，今年一个人吃一件。

0: 怎么记下来的？这样子，
1: 听，纯靠听，自己喜欢我听，还是根本瞧不见的，真的不烦呗，就越听越舒服的，想公主。越听越好，
0: 就想学会。歌词都是用汉字在记，那你可以用那个藏文写吗？
1: 这个姐姐写看越民族节，我给姐姐写起呢，姐姐的看莫能的莫节，今天的一个天呢，哦，那过不月，我这过不月，过不月呢，他一个人心情莫点给过来。
2: 听着武曼妮流畅地道的藏语，我们不禁好奇，这位四川姑娘初到高原之时是如何攻克语言难关的。
1: 然后他说，想见我同姐姐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姐姐媳妇，出婆给姐姐媳妇。他看这么值钱的，都是被牛头不对马嘴，像我这个人的，天天然后对他过敏的，我也是那卡嘴，努是吧，我也是那逐步读是吧，不，我就说，这样嘛，这样嘛，天天我那是那，对。啊，姐姐靠努我这，姐姐的他妈接了靠努钱我这，听读是那也是那的，他估计俺那天天要跟人穷了嘛吧，穷了穷。东吧东江的，东吧东江的，唐不赢了，去中前的都是呗。锦衣松行啊，出丁点都就中间锦衣就松几匹，安逸了中国全有劲。天天打我松了，您个东西给这些，我这您个东西店里全部给这些，你的打我松一嘛这。记就牙通，谁都是别去，天天就会了嘛。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武曼妮将自己的热爱与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

0: 在了，在西藏生活的每一天。
1: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了，哦了，如此西北的，哦了，下季种的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生怕给钱的错，弄了钱工具。
0: 临别之际，吴曼妮为我们唱起了新晋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

0: 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28日至30日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2: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再加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累计报名嘉宾人数超400人。
3: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的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4: 14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0: 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
5: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2026年7月26日至8月22日在拉萨隆重举行。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
6: 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节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了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
5: 本届艺术节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看点十足，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的舞台与会生动地讲述西藏故事。
7: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3位著名的区外专家，2位西藏本地专家，2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4: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0: 来看时政消息。
2: 21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即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巨小林做示范宣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唐明英致辞。会指出，要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式方式方法，用心用情讲好劳模工匠的故事。21号

0: 号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会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主持。宣讲会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压实各方职责，深化宣传教育，推动法治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1: 今年以来，纳曲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五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贷款规模创历史新高。
0: 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1: 22号，记者从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了解到，协会成立10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学术正本、文艺创作等领域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刊印仓央嘉措相关历史文化典籍6部，举办4届全国性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一系列品牌文化节庆活动等，为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搭建了重要载体。
0: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培训结合高原实际，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讲解农机惠农政策。活动有效提升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吗？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0: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杨卫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0: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斯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遭什么鬼样子。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班长，
6: 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穴唱啊？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6: 哎呦，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3: 好，
6: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
6: 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还是您讲一个吧。
6: 哎，对，连长，
3: 连长，
6: 你会讲
3: 故事，连长，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6: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
1: 是。
0: 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Thank you.

0: 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和，字儿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让歪左。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
2: 干什么的？88师2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3: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班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

0: 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现在啊，我。

0: 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2: 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剃须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 凡是拼团成功，就均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8，现在只要99，只要99。
3: 即次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子。 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 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均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 总价高达1898，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在这里。
6: 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
2: 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8: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7: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8: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7: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8: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查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

0: 去。
1: 行。
2: 同志，坐。
3: 哎，老弟
2: 啊，
3: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0: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
1: 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你不找条后路？
1: 你们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1: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5: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3: 是，是。
5: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3: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报案子。
1: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1: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1: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3: 是磨洋工来的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向下面砍木头去。
4: 是喽。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2: 嘿嘿，真棒啊，傻小子。向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1: 是
0: 啊，就这样子，去吧。

0: 去把那张地图搞了，动作要迅速。
1: 班长，
2: 嗯，
1: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3: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4: 卖香烟洋火桂花糖。
3: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5: 6万。
3: 嚯，这么贵啊。
5: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3: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5: 就在灯标那边。
3: 好，那我管不着。
5: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3: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5: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0: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5: 换一盒吧。
0: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
0: 还没想造反呢？
3: 通通给我滚开！
1: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5: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1: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5: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8: 是往江边开的。
9: 是。
8: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中，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病之王，富有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7: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0: 营养更丰富。
8: 益仙福山药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0: 鲜香可口。
8: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0: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7: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0: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8: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0: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8: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营养又美味。
8: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0: 美味更实惠。
8: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美味更健康。
12: 活动库存告急，
0: 告急！
8: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1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1: 好了吗？
2: 好了，开吧。

0: 分的。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集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张琪。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小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9: 长江，我是黄河。
10: 站住！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
1: 是。
2: 怎么样，杨伟？
3: 啊，连长，没什么。
2: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受伤了。
1: 行，哥们，我手伤啊。来来，谢谢。
0: 看看啊，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
4: 是。
5: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

0: 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为避免您买到以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克迪商标。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

0: 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为避免您买到已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科迪商标。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为避免您买到已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科迪商标。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无坚不摧，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这就是咱们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厨房好帮手。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

0: 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坚果，坚果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为避免您买到已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科迪。

0: 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西藏白朗，武曼妮一待就是9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邻里。今天我们跟随这位爽朗热忱的川妹子，见证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1: 澳洲乐颂的村办的乐颂的，看过下。
2: 牛
1: 腱子，电话卡住。
3: 初见武曼妮，这位性格爽朗的川妹子称好牛肉，正忙着收拾货品，准备出门送货。
1: 那么你给了走，咱下走，下了走，再走。
3: 盛夏时节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0: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近九个年头，吴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做了第二故乡，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也都成了她亲近的家人。
1: 你都这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多，您真是那这样别介，这你米多别的，哦，你哦那不要干是那扛吧，
2: 那个他弄的呗，土司弄的呗，这，
1: 我打那么您个提里安住，这边那个。
0: 开朗热情的吴曼妮，在白朗县的牛肉生意做得不错，谋生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藏族歌曲。音乐播放器里，他收藏了180首歌，全部都是藏歌。
1: 藏族旧歌节，一个一个的，今年见面全部年前，今年一个人提前刚。

0: 是怎么记下来的？这样子，
1: 听听，纯靠听，自己喜欢我听，看啥根本瞧不起来，真的不烦呗，就越听越舒服的，想跟着。越听越好，
0: 就想学会。歌词都是用汉字在记，那你可以用那个藏文写吗？
1: 嗯，可以，赶紧写，看越明都写。我给姐姐写钱呢，姐姐的看我能打么钱？天天来一个钱呢，哦，那过不月，我这过不月，过不月呢，他一个人心情没点给过来。
2: 听着吴曼妮流畅地道的藏语，我们不禁好奇，这位四川姑娘初到高原之时是如何攻克语言难关的？
1: 然后他说，下点我多几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不，出婆给给这些。他看这么值钱的，都是被牛头不对马嘴，像我这个单单，天天然后对他可没动，也是那卡嘴，都是吧，也是那逐步都是吧，不不，我就说，这样嘛，这样嘛，天天不那是那，对对的，啊，给这靠弄我这，给这的他妈接了接了靠弄钱我这，天都是那也是那的，他估计俺那天的表哥娘能穷了嘛吧，穷了是。东吧东江的，东吧东江的，唐不赢了，吹中钱的都是呗。金衣松行啊，出丁别都就中间金衣就松几匹，安逸了中个全有钱。天天打我松了，您个这些给这些，我这您个这些店里全部给这些，你的打我松一毛钱。记住家通吹，都是别钱，真的就会了嘛。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吴曼妮将自己的热爱与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了在西藏生活的每一天。
1: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了哦了，你不是西北的，哦了下季冬的上，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生怕给钱的错弄钱工具。
2: 临别之际，吴曼妮为我们唱起了新近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对

0: 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28日至30日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2: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3场专题对接活动，再加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累计报名嘉宾人数超400人。
3: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的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

0: 力。门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灶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1: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2: 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
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2026年7月26日至8月22日在拉萨隆重举行。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
2: 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节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了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
3: 本届艺术节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看点十足，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的舞台与会生动地讲述西藏故事。
4: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3位著名的区外专家，2位西藏本地专家，2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1: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2: 来看时政消息。
5: 21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继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巨小林做示范宣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唐明英致辞。会指出，要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式、方式方法，用心用情讲好劳模工匠的故事。21号，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会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主持。宣讲会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压实各方职责，深化宣传教育，推动法治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2: 今年以来，纳曲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贷款规模创历史新高。
5: 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

0: 比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1: 22号，记者从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了解到，协会成立10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学术正本、文艺创作等领域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刊印仓央嘉措相关历史文化典籍6部，举办4届全国性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一系列品牌文化节庆活动等，为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搭建了重要载体。
0: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培训结合高原实际，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讲解农机惠农政策。活动有效提升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2: 以上就是今天5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

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0: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1: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打有效的进攻，啊，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遇强不惧，遇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柔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6-7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0: 啊蹦。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久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2: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3: 对对。
4: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1: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荡荡再压，一二荡荡呀。
2: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个，那些枯燥呀那些都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然后更想练，
3: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4: 再再再一点，
3: 对，好，压进去再踢球，
4: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5: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是不是？啊，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3: 是 ，OK， 对，
2: 啊。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跟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3: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
4: 不是，
3: 对 ，OK。
4: 啊，出来出来，
3: 哎，对，勇敢一点，对，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6: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7: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0: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1: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蹦蹦打头，蹦蹦蹦，够不到了，明白没有？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2: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1: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2: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1: 马上变上。
2: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打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个死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1: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0: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了。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1: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处女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放在
1: 这个上面的时候，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2: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你看，哒哒，啊，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看，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先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的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1: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可以。
1: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1: OK， 这个我们去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十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2: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0: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2: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嗯，
1: 饿了，
0: 姥姥去喝啦，
1: 尝一尝，尝一尝。嗯，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2: 喂，平哥，回来了吗？
3: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1: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
4: 要
1: 不再量一下吧。
0: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1: 7:30差不多吧，7:46。
3: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1: 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5: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下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3: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余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5: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6: 他说低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咔，后直也行，啊，你打前排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连风节奏太快了，
5: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3: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5: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子的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停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
3: 本次比赛 于申宇的对手正是贡觉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台会给出答案。历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洋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7: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6: 心潮澎湃。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8: 参赛俱乐部的选手，
1: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3: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8: 现场观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
9: 全。那么接下来的这场巅峰对决。绝对是我们自
8: 主
9: 比赛的最精彩的一场，
8: 让我们期待一下。
7: 1号、2号、3号，计时，快，干！
3: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申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申宇牢牢压制。
8: 我们的红方加油！加油！加油！
3: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两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7: 快！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神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两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

0: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1: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2: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对了，手拿好了。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1: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堆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1: 我的手臂打的。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那区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1: 回来
2: 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0: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
1: 站的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然后蹦蹦蹦抵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蹦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你像认识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1: 滑贴住就可以了。
0: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3: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4: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5: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6: 加油！
2: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哦，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
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4: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6: 嘿，陈西瓜，
7: 别动。
8: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9: 好，这个自己。
6: 哎，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11: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3: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6: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2: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哦，
6: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2: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7: 要是能用我试试。
6: 爹，我帮你扛。
7: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3: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1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3: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8: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3: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

0: 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
2: 对对，
3: 李先生。
4: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看人呢！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个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走地雷啊。
1: 嗨，老哥啊，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1: 前进。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 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

0: 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好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7: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6: 好，讲得好啊，
7: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6: 慢下。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骗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来了。

0: 快到连环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司令，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夜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

0: 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
1: 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哎！哎呦！
2: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0: 成了。
3: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4: 别碰着啊！
3: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4: 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5: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5: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赵虎，赵虎，给。
2: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0: 真假雷成功了。

0: 你怎么走大路？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倒数十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2: 我酿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5: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
1: 花多蜜也多，
5: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6: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
1: 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 都是蜂花粉，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
5: 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 就相当于九十九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包我们宣传宣传。我现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6: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

0: 货，满意再付款。
1: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2: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3: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2: 再见。
0: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3: 石榴团的，
0: 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4: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5: 男的。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5: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好，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宽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我站住开枪了，
0: 现在给，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来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3: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不能答应！
5: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5: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7: 展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来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

0: 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 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男拉瑞贝宁多给这是被卡达加群男的定制三国志拉萨摩托贝宁多给你让你女儿把不得问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林立，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琼杰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的，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2: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1: 琼杰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风场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3: 这一只叶片是就是齐鸣山场种种大概30棵，就是我们现在挂的钓具上面的那种叶片种。
1: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琼杰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工期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

0: 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商业片已经起掉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再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1: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住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渗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散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经幡的针眼，在鹰隼蝎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0: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剥离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这个水土流失，这对守护我们自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璀璨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1: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

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法关闭的直播，让所有人都睡不了觉。原来是失眠机械兽搞的鬼。疲倦的神兽战队终于找到了机械兽的老巢，却顶不住机械兽的泡泡攻击，陷入睡眠。还好最后一刻赵燕传出了未知信号。
1: 第七集，大自然的力量。
2: 呼叫神兽战队，收到请回答。
3: 糟了，他们失去联系了。有了，
4: 你们也有今天，
5: 这就了结了你们。什么东西？
3: 我走错地方了。
4: 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和他们一起。人呢？
3: 不是我。
5: 煮熟的鸭子飞了。

0: 怎么都还在睡啊？
1: 你怎么才来？慢吞吞的。
0: 你速度快，你又不去拿。
1: 我可是救出神兽战队的大功臣，当然要好好休息了。
0: 哼，我才是大功臣，要不是我吸引敌人的注意。
2: 嘘，安静点，让他们再睡一会儿。
0: 哼，别跑，只我一拳。
2: 这里没有屏幕，不会受机械兽直播影响，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3: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真舒服啊。
2: 是啊，真应该多出来走走，亲近大自然。

0: 全州战队，我们又见面了。
1: 小可可小姐姐们有没有想我们呢？
2: 你们又来打扰本小姐睡觉，
3: 还敢找上门来。
1: 你们跑了，我们只能来找你们喽。
4: 别跟他们废话，大家动手。
3: 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们。
5: 你们小心。
3: 大家变身。
6: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机甲武装。

0: 生命，不许伤害他们。
1: 我就伤害了，怎么样？
0: 本小姐最讨厌伤害弱小的人了。

0: 看看我的黑导弹，
1: 小心！
2: 想偷袭我？看我的御剑七色！
0: 还好我驾驶技术高超，稳住了黑战机。
3: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
0: 不用啊！
1: 机械兽废话了，
4: 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5: 召唤神兽金刚！

0: 还挺强的嘛，看我圣骨金刚火好炮。
1: 你们小心点儿，别伤害到梅花了。
2: 遵命，大小姐。
3: 哼，别高兴得太早，我还没出绝招呢。
1: 少废话。
0: 什么？

0: 陈峰，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是我的幻听泡泡，你们的伙伴正在里面做噩梦呢，怕是在梦中打起来了吧？
0: 大家别被困住了！
2: 灵犀惊动盾，
3: 张力小心！

0: 很快到你了啦，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是不是很精彩呢？喜欢我记得给我点赞哦。
1: 不能放弃，我一定可以救出他们。怎么回事？连导弹都说不破的泡泡却被梅花刺破了。

0: 回事啊？哎，大家没事了。
1: 不好！这些臭梅花坏我的好事！
2: 拿没有反抗能力的梅花出气，算什么本事？给我停下！玄鸟金龙飞吻！
3: 好机会！神鹿精囊弹弓。

0: 周老师，他没事吧？
1: 他没事，只是太困睡着了。
0: 哇，这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2: 终于结束了，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要好好睡觉，知道吗？嗯。
0: 那我们回基地再好好睡一觉吧。
3: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4: 黑化后的雄霸力大无比，竟然一拳就打坏了灵犀金刚的金能棍。战队陷入危机，张力深深自责。张力还能找回自信吗？他的金能盾究竟还能不能保护大家？看下集，神兽金刚合体。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八集，神兽金刚合体。
2: 我们又见面了。
3: 是不是你们把人类变成了机械兽？
4: 是又怎么样？
5: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当然是为了好玩啊！能，我就是用它把人们变成机械兽的。
4: 嘿嘿，这就是神奇的黑金元！
5: 快交出黑金元！
3: 对，不能再让你们欺负弱小了。
2: 休想！这可是我的宝贝，有了它，我就能成为统帅无数黑士兵的大将军。
5: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尝尝我的巨龙炮！
6: 黑
5: 熊也会踢球？
2: 叛国家免敌。你敢拦我？
5: 我绝不会让你伤害赵燕。
2: 哼，那我就先打你。
5: 尽管来吧，我对自己的防御有信心。
2: 好，

1: 大家，对不起，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大家。
2: 掌力，不是你的错。
3: 对，
4: 我们没事，还能再战。
3: 雄蛮大人威武！

0: 大人，我还没见过您的熊熊势能炮呢，不如让神兽战队开开眼，一炮送他们上路。
1: 好主意。挡上我的熊熊势能炮，
2: 大家小心。
3: 烟灰，
0: 我没事。
3: 啊，神武金刚的腿
4: 变成了小熊。

0: 可是我的无敌法宝，能吞噬任何物体变为自己的能量。叫你们欺负我，全部该打。
1: 周六，
2: 倒是我没用，身为神兽战队的防御担当，却保护不了大家。
0: 嘿嘿嘿，吃我一炮！
1: 你总说真武者要有自信，你的自信去哪儿了？这点困难又怎么难得住我们神兽战队？
3: 没错，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共同进退。
2: 大家
0: 唧唧歪歪的，烦死了。挡住了，这不可能！
2: 相信自己，我一定能做到的。
1: 啊！张力，我就知道你做得到。
4: 能量不足，即将变为车形态。
3: 机械兽的势能炮应该是被金刚吸引了，难道神鹿金刚与失去的部件有能量共鸣？
1: 既然这样，我们来试试五合体吧。
5: 五合体？
2: 对呀，我们可以用五合体强大的能量共鸣，把失去的部件全都吸引回来。
6: 虽然合体能融合不同属性的晶石，从而获得新能力，可五个金刚合体涉及五种晶能的融合，风险太大了。
2: 二合体的火鱼金刚、陆鱼金刚、鱼象金刚都没问题，我相信五合体也不成问题。嗯，
3: 值得一试。
1: 对，我们可是神兽战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试败所有的黑暗。
7: 神兽金刚。

0: 谢谢大家救了我。
1: 哇，好可爱的白熊啊。
0: 其实我是北斗星战队的队员，只是被混元帝变成了机械兽。
2: 混元帝？
0: 是的，混元帝是北斗七帝之一，他率领黑暗军团占领了我们的家园，他带来的黑鲸吞噬了北斗星，我和战友们也被他用黑鲸变成了机械兽。更可恶的是，他还命令我们传播黑鲸，这些黑鲸潜伏在屏幕里吸收暗元能，最后将人类变成黑士兵。
1: 可屏幕里怎么会有暗元能？
0: 沉迷网络的人们会出现身体虚弱、心理扭曲、道德败坏等不良表现，他们就是暗元能的来源。
3: 那黑鲸是怎么进入手机的？
4: 我知道，辛苦你们了。
5: 谢谢混元帝，混元帝万岁！你可是世界上最强最强最强的领导。
4: 一群废物，看来只能靠你了。爱虫，
6: 爱虫究竟是谁？他一来到地球就又掀起了新的风波，狼狈怪突袭黑白怪家，黑怪要大展神威保护小鸡皮，他能成功吗？黑怪真的变超人了？可怎么又和神兽战队打了起来？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

0: 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

0: 路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务。

0: 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5: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0: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6: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

0: 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 养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0: 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

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腐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腐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今年上半年，我区居民收入增速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彰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成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奇31载扎根基层，坚持传播党的声音，坚守党员为民初心，书写出精彩光影人生。榜样力量润血玉，劳模精神照初心。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拉萨。西藏美术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已成为我区新的文化地标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阵地。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智慧教育新风吹进藏东校园。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尤为亮眼的是，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
2: 这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新品种，这个比普通青椒清脆爽口，辣度也适中，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长得也特别好。
1: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旺季，在这座蔬菜大棚里，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今年新引进的螺丝椒。而在另一座大棚里，上半年热销的草莓已完成一轮采收，工人们正开展除草、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今年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今年这个园区蔬菜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也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这个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1: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纳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让过去难以远销的鲜奶资源有了稳定便捷的变现渠道，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养殖积极性。
4: 目前我们一方面不断扩大收购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收购，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咱们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1: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5: 在全力推进植绿富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
6: 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 上半年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转移净收入方面呢，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0: 在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31载扎根基层，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寒来暑往，脚步依旧，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正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惠民初心的不懈坚守。
7: 晚上9点半，在海拔4700米的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吉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线，调试设备。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从小耳濡目染下，白马多吉对中国共产党从苦难中取得胜利，一心一意为群众有了深刻认识。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村里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的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
8: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的毒气我的去不定的就给点主动的给些这点的主动你们吧，这类似的工作不做肯定接受这些什么的话就给你们没隔壁让你的是个肯定没开心。
7: 这一程白马多吉一走就是31个春秋，他的足迹遍布朗县、朗镇、金东乡两个乡镇17个行政村，行程超过4万公里，放映电影4000多场。这一程白马多吉也亲眼见证了乡村出行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铁路穿境而过，国道219连通四方，硬化道路直通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8: 那土路是说土路是那的我的爸爸是你丁家这个当爸的爸爸当家其实的农那的去那的农田是不是让叔叔的母子去干到今年。
7: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

0: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1: 吃住比较亲民的，但是进红楼的他外面的祖宗东西拿了两个叔叔的每次忙起了电视你送门门的等老你等你等你老你等来弄电视看等你等那三九再来那么在老网络也这是的。
0: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都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2: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此次活动邀请了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浸润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
3: 这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咱们中国乳业一步一个脚印，从强起来到牛起来的真实缩影。
2: 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开展的宣讲中，3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余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4: 为劳模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青藏铁路呼噜岗位，不忘初心，用心守护高原运输这条生命线。
5: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劳模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伯党先生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40余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
6: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7: 通过这一次朱启强，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吧，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2: 此次为期2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夯实职工思想，引领根基，厚植劳动光荣的时代氛围，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8: 北京跟拉萨是对口的光伏城市，用自己的真心、真学、真干带动身边的人。
3: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9: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
10: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于2023年11月开馆，
11: 累计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余场，收藏作品近600件。
9: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
12: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

0: 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1: 我们每次策划展览的时候，都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怎么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看懂展览，参与展览。除了展览的空间和作品本身以外，我们也会为不同背景的观众设计不同的参与方式。
2: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四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3: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在扎布让家庭旅馆，学员们构思镜头语言，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奇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
4: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课堂搬到了现场，是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把家庭旅馆的用心讲出温度，把合作社的性质讲出感情，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5: 以前我们卖性质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性质拍好讲好。
3: 来自普兰县的学员央青卓玛曾尝试过直播，却总对着镜头无话可说，几场直播下来效果平平，这次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学，他的思路彻底打开了。
6: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3: 为期4天的实训行程紧凑，干货满满，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思、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
7: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8: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3: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
9: 走进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8年级的数学课堂，师生互动声此起彼伏，一堂运用网络画板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生动上演。老师轻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
10: 在网络画板平台的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数学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11: 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我们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
9: 作为自治区唯一推行网络画板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4个聚焦推进中小学网络画板应用试点，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6月底，昌都市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
12: 网络画板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还 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9: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七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旗县第一小学3年级教室，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给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
13: 比以前更有意思了，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14: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9: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
1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教育数字化3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画板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6: 日前，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对门诊药浴服务进行全方位升级，专业贴心的服务赢得群众青睐，成为康养的热门之选。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药浴康养。
17: 准备那子了，他都谈不赢，那都作业。你他妈都看门在门进那个，是身边人呢，家族说的，他记说的。
16: 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用大锅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再根据每位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科室还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价值的技艺，如今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目前，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
18: 忙着是龙舟来顶着，但搞出头个啊！大概来进去，我连他龙舟开些子，连个钱，提前谈到钱先比龙舟谈着，体外讲他沉淀起的东西，龙舟给拉链做着起色起，龙舟其实可以做着起，听着就可点起，给没这辛苦。
1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四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16: 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其中义务植树2.19万亩，人工造林1794亩，计划实施草原生态修复43.42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3: 近日，拉萨 市十个金牌旅行社、十名金牌导游、十家金牌酒店民宿

0: 经验交流活动举行，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纳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移动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本次专项体检配齐全套专业医疗设备，兼顾不同从业者的健康检查需求，实现身体状况全方位排查，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共同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1: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行谷物播种机集中发放仪式，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0: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大暑节气，此时节除了天气炎热之外，降雨天气呢也较为频繁。那么未来三天呢，雨水将持续影响我区西部和南部地区。像今天夜间，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以及那曲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的南部和林芝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西部、拉萨山南南部、林芝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未来一天格吉、改泽、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墨脱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尤其是涅拉木和措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3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港巴阴转小雨，6到18度。萨嘎中雨，7到17度。乃东区阵雨转阴天，11到24度。琼姐阵雨转阴天，8到23度。贡嘎小雨转阴天，12到25度。巴野区阴转多云，15到26度。墨脱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朗县阴转阵雨，13到27度。卡若区多云，10到29度。芒康阵雨转阴天，7到22度。江达多云，9到28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6到19度。尼玛小雨，7到18度。索县多云，8到23度。噶尔小雨转阴天，10到24度。普兰小雨，9到20度。措请中雨转小雨，7到1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散了，感谢收看。

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7: 是。
8: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9: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0: 师叔，孤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1: 混淆军心者，杀无赦。
1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4: 汉堡还是中餐呢？
1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5: 太难了。
1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哈哈哈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

0: 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1: 嗯，
0: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
0: 哎呀。
2: 哈哈，
0: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0: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3: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4: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3: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4: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3: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4: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哎
2: 呀，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儿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1: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儿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4: 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首长，
4: 喂，
5: 签字
4: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3: 喂喂喂！
6: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6: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眼。

0: 娘，
1: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0: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2: 首长，
1: 没什么情况吧？
2: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1: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2: 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
1: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3: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叫出来吧。
1: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
3: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1: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3: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1: 我保证最后一次。
3: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3: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1: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3: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4: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3: 那我叫你什么？
4: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3: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4: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3: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呀、啊。
4: 哎，小田儿。
3: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4: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3: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4: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3: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4: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3: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4: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

0: 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2: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2: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2: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1: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上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0: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1: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1: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1: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烈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老首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市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儿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3: 好，
7: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哎，首长，
7: 走吧。
6: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7: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8: 小田啊，你先送李市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6: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市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8: 还是先送李市长吧，我这不着急。
6: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7: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8: 啊，那李市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6: 首长好。
3: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6: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3: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6: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7: 罗主任，你过来。
4: 哎，
8: 李市长，你找我？
7: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8: 王副军长。
7: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8: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7: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8: 是这样，王鲁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鲁军长
7: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8: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7: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8: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6: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2: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6: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3: 当然可以。
6: 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3: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儿。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6: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7: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气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8: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7: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气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8: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7: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8: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8: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3: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7: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6: 好，走吧。
7: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3: 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7: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7: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你说说。
7: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7: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3: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7: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 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3: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7: 是这个意思。
3: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7: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3: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7: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3: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7: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3: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7: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3: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0: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

0: 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3: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4: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5: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们要求你们立即行动，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配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1: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0: 住，孤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 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2: 万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1: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2: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
3: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2: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3: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2: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

0: 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1: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

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 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 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 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他来了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给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天啊，哎，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

0: 挑明，天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1: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0: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1: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天儿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0: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1: 哦，
0: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1: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0: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1: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0: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2: 吧，
3: 不对
2: 啊，
3: 对了，哎，别错了，
2: 对了，你头怎么了？
3: 我挠挠，我这头有点痒。
2: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3: 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2: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3: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2: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3: 我先吃了你的炮。
2: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3: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2: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3: 哎，没注意，没注意。
2: 不是说好不许毁旗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3: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2: 不行，不行，
4: 李师长，电话。
3: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5: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6: 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3: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5: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3: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5: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6: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抢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5: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3: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5: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 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3: 好，再见。
2: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3: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7: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7: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4: 说过了。
7: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2: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3: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2: 这还差不多。
3: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2: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3: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2: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2: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3: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2: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那我坐在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3: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3: 那我可就说了。
2: 嗯，
3: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
1: 哎，你在干什么？
2: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2: 不是。
1: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
2: 我答应，我答应。
3: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4: 停了，停了。小孩子家，别打听，好站着岗。哼，
3: 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5: 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3: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
5: 哟呵，
4: 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3: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
4: 哼，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轰轰，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谱也大了。
2: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1: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2: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2: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2: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咱们明天就动身。
2: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2: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了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行吧。
2: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
3: 啊，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市长。
0: 哦，伯母，你们好。哎，
2: 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
0: 请，请，请，
3: 请，请。
0: 好好。
2: 哎呀，看看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市长，自便。鄙人田墨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2: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0: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2: 不，不可能。
4: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5: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4: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5: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 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0: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2: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0: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2: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0: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2: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0: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2: 我若是不同意呢？
0: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4: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

0: 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1: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1: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给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
2: 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

0: 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1: 理事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 我田默璇虽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新立除弊，振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 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2: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1: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
2: 查秋风，耳之落叶是春水，耳之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世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哼，岂有此理！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
3: 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才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4: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2: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3: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我掏枪，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默璇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他威胁我，
3: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2: 老李，
4: 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2: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
5: 还掏枪呢？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忠实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
2: 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6: 哎，老李，老李，
2: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5: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2: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5: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7: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市长，怎么样啊？
8: 人家不同意。
7: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8: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7: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8: 表决心？
7: 嗯。
8: 有道理，有道理。
9: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呢。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
0: 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2: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

0: 靠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啊。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对不对？第二把对，靠位对不对？滚脚垫子，昨天三单是他丢了，带的是不是？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一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呗。
1: 啊，休息点呗，咋？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
1: 哦，那
0: 不得。但主要但是是哪的解决层吧？俺这问题他今天这把打不开去，这今天打里的层吧被从俺们这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锻炼，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啊，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他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就马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

0: 今天部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王王爷，指导指导。但是这一道不光是马上让你完成，这是一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了，这种小伤经常有，但是查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话，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是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海，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流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对的，完了。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白马呀那些，白马、刷马呀那种，暂时解决问题。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吃胡萝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好嘞。
1: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2: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是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1: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

0: 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1: 啊，加五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0: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1: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0: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我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岭，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汪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呢，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这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好，看着。
1: 杆柱就是说，意思就是雪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白，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它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它稳住，第三个就是让它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它。
0: 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2: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狮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跟着，谢谢谢。
1: 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这些是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

0: 我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跟着，
1: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

0: 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1: 呀，对对，看着我马，我，还在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跟着啊啊，直接直接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我也去，呀！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九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马。
2: 走前，侧，对。
0: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1: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0: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3: 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0: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

0: 马匹怎么了？
1: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瘫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2: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1: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3: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2: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它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了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3: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3: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2: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4: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

0: 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四五十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吗？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他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在这，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1: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曲扎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弘乐章。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普降小雨，其中樟木立新降雨量最大，达到50.6毫米。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以及那曲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沙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中部和东部。

0: 部一带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区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不同程度的降雨天气，其中改泽、萨嘎、重巴以及错勤等道路沿线呢将会遭遇中等强度的降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影响能见度，建议过往的司机朋友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降雨或者积水路段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3到23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6到19度。巴野区阴转多云，15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天，11到24度。卡若区多云，10到29度。噶尔小雨转阴天，10到24度。普兰小雨，9到20度。芒康阵雨转阴天，7到22度。涅拉木小雨，8到17度。墨脱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扎什布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羊卓雍湖小雨转阴天，7到16度。冈仁波齐小雨，9到20度。鲁兰林海阴转多云，15到26度。永布拉康阵雨转阴天，11到24度。桑耶寺阵雨转阴天，12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今年上半年，我区居民收入增速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彰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成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奇31载扎根基层，坚持传播党的声音，坚守党员为民初心，书写出精彩光影人生。榜样力量润雪域，劳模精神照初心，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拉萨。西藏美术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已成为我区新的文化地标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阵地。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智慧教育新风吹进藏东校园。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

0: 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尤为亮眼的是，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
1: 这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新品种，这个比普通青椒清脆爽口，辣度也适中，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长得也特别好。
0: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旺季，在这座蔬菜大棚里，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今年新引进的螺丝椒，而在另一座大棚里，上半年热销的草莓已完成一轮采收，工人们正开展除草、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今年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2: 今年这个园区蔬菜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也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这个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0: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纳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让过去难以远销的鲜奶资源有了稳定便捷的变现渠道，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养殖积极性。
3: 目前我们一方面不断扩大输布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输布，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咱们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4: 在全力推进植绿富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0: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
5: 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上半年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转移净收入方面呢，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6: 在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31载扎根基层，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寒来暑往，脚步依旧，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正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为民初心的不懈坚守。
7: 晚上9点半，在海拔4700米的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吉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线，调试设备。 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从小耳濡目染下，白马多吉对中国共产党从苦难中取得胜利，一心一意为群众有了深刻认识。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村里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的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这一程，白马多吉一走就是31个春秋，他的足迹遍布朗县、朗镇、金东乡两个乡镇17个行政村，行程超过4万公里，放映电影4000多场。这一程，白马多吉也亲眼见证了乡村出行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铁路穿境而过，国道219连通四方，硬化道路直通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8: 那土路是说，土路是那的，我的爸爸是女，顶阶级当班的。爸爸当的，就是等农那的去那的，农田是不是让叔叔他没出去干多几年？
7: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8: 去做毕业青年，他但是进网络跟他外面的做做东西拿了来的，所以他没在忙起了电视呢，送没没办法，得老你担心的呢。
7: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多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0: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此次活动邀请了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浸润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
9: 这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咱们中国乳业一步一个脚印，从强起来到牛起来的真实缩影。
0: 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开展的宣讲中，三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余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10: 为老母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青藏铁路呼噜岗位，不忘初心，用心守护高原运输这条生命线。
1: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老母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伯党先生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40余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
11: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12: 通过这一次筑起墙啊，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吧，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0: 此次为期2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夯实职工思想，引领根基，厚植劳动光荣的时代氛围，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13: 北京跟拉萨是对口的光伏城市，用自己的真心、真学、真干带动身边的人。
14: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6: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
15: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于2023年11月开馆，
16: 累计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余场，收藏作品近600件。
6: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
17: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18: 我们每次策划展览的时候，都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怎么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看懂展览、参与展览。除了展览的空间和作品本身以外，我们也会为不同背景的观众设计不同的参与方式。
19: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4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0: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在扎布让家庭旅馆，学员们构思镜头语言，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齐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
20: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课堂搬到了现场，是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把家庭旅馆的用心讲出温度，把合作社的性质讲出感情，让流量实实在在的 变成销量。
2: 以前我们卖信只能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信子拍好讲好。
0: 来自普兰县的学员央青卓玛曾尝试过直播，却总对着镜头无话可说。几场直播下来效果平平，这次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学，他的思路彻底打开了。
21: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

0: 地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1: 为期四天的实训行程紧凑，干货满满，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思、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
2: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3: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1: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化版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
4: 走进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8年级的数学课堂，师生互动声此起彼伏，一堂运用网络化版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生动上演。老师轻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
5: 在网络化版平台的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数学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6: 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我们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
4: 作为自治区唯一推行网络化版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四个聚焦推进中小学网络化版应用试点，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6月底，昌都市网络化版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
7: 网络化版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4: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7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旗县第一小学3年级教室，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给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
8: 比以前更有意思了，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9: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4: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教育数字化3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化版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1: 日前，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对门诊药浴服务进行全方位升级，专业贴心的服务赢得群众青睐，成为康养的热门之选。
12: 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药浴康养。
13: 在的听上下不落里呢，你们就住这些人家里。可你刚把你们都看在这个肚里，天天给弄你们爱，给的刚把可能带着吃不清那个里，总不可能再试试吃。
14: 那这方面的路。

0: 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用大锅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再根据每位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科室还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价值的技艺，如今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目前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
1: 忙做这龙舟来顶脚，但家是脱骨啊！大概来进去，我呢他龙舟开始进，那个钱提醒他的提醒比龙舟他做体位讲他沉淀进的东西，龙舟给拉链在这起上去，龙舟其实可以在这进，听着就可能企业给没在进去。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四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0: 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其中义务植树2.19万亩，人工造林1794亩，计划实施草原生态修复43.42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2: 近日，拉萨市10个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10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举行。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纳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移动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本次专项体检配齐全套专业医疗设备，兼顾不同从业者的健康检查需求，实现身体状况全方位排查，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共同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0: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行谷物播种机集中发放仪式，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斯那个厕所的对，国际沙瓦吉区，俺们按照咱土瓜干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3: 好的，好的，谢
2: 谢，谢谢。
0: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喇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喇嘛的康萨提，他这个被搞不起来，通啊我打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妈就着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木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庇护。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啊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0: 想被浪费掉，
1: 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0: 好啦。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4: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5: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6: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师傅，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
1: 都记住了。
0: 到了京城，去诊楼，会有人接应你。他们想查你的身份，没那么容易。我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
1: 师傅，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0: 多年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当时你为何不问？
1: 我不敢问。
0: 这么多年，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你的恩公，还有你的这些师父，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
2: 如果你执意想知道，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可以问他。走吧。

0: 除了吃的、
1: 喝的、
0: 玩的、
1: 找乐子的，
0: 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
2: 不可不看呢、啊、
3: 哎，你想知道的京城秘闻、
4: 朝中秘辛，
3: 咱们这儿应有尽有。
0: 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
1: 公子，
0: 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里边请。
1: 来，各位客官们，
0: 里边请。

0: 公子，您这是
1: 生壶茶，把灯点上。
2: 公子，您要点灯？
1: 对啊，点灯。
2: 公子稍后。

0: 官久等了，你的灯。
1: 姑娘，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
0: 客官，您不知道。
1: 哦，我初来贵地，不太懂这儿的规矩，敢问姑娘，这灯有什么来头？
0: 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是我们诊楼留给最尊贵、最捧场的客人的。谁坐了这朱雀头，掌了灯，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这台下看客的茶钱酒钱也一并包了。这一盏灯1000两，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
1: 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坐了，告辞。
0: 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
1: 实不相瞒，我没有那么多钱。

0: 你刚来京城啊？
1: 是。
0: 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你站在这个位置五两银子，你刚刚给了我七两，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讲戏我就只收你二两，来的都是客嘛。
1: 好，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

0: 这只凤凰就是太后，挺聪明的嘛。这只凤凰是八日前驾崩的太后，这条龙是先帝，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
1: 先龙已逢鲤，不顾凤凰求。太后驾崩，依照礼制。 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

0: 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那那群蟾蜍又是谁？
1: 当然是聒噪的文官，你看是不是很像？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贵死谏，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遵太后遗命，另一派却不从。
0: 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
1: 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和尚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

0: 寻常乱生事，寥寥胜三日。
1: 这白虎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
2: 没错，这白虎就是当朝人物大夫陈金虎。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为了庄知府，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

0: 这戏还没演完呢，
1: 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姑娘，你也赶紧走吧。
0: 怎么了？
1: 你看到什么了？来，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我左手边那个。
0: 一直在写东西的人，他恐怕就是在缉捕罪证。侯博文那个，
1: 别争！你看他身子做的这么板正，身上肯定也有凶器。你看二楼，拥有不少盯梢的人，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
0: 他们，他们啊，
1: 他们是都尉司的场卫，曹公的人。 曹公公，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都尉司，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上到官府衙门，下到客栈酒肆，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场卫。
0: 这啥意思？
1: 还敢在场卫面前说这些？
0: 你来的时候看到枕头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
1: 青赐恩荣。
0: 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有他在枕头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虽然常年有场卫在这盯梢，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
1: 也许以前他们不敢，但今日可不一定了。
0: 怎么说？
1: 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说了太多的恭维逆信。 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场卫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就算是枕头有珠玉牌匾，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
0: 那照你这么说，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1: 姑娘，若你与八公子相识，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
0: 如今这里遍布场卫，以他们的手段，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你那么聪明，你帮他想个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管不了。
2: 哎，谁说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
3: 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久仰久仰。
1: 姑娘，什么意思啊？
2: 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真是好雅兴啊！
3: 八公子，八公子。
2: 请说，小女儿吧。
3: 你到底想干嘛？
2: 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

0: 别动！
1: 按我说的做。
2: 王公子，你喝醉了。
0: 喝，哎呀，怎么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
2: 哎呦，王公子，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不成！定远伯的公子在枕楼，还为你续了一坛呢。
3: 走，怎么样？人丢了，没找到。
1: 是吗？走。
2: 王公子，
0: 慢点。

0: 师傅，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
1: 你来京城，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要不是我在，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0: 我今天确实大意了，没想到被人在枕头上了一课。
1: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
0: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枕头办事儿。师傅，那些场会很棘手吗？
1: 没事，我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小子，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伯爵云诡了吧？
0: 您说的对，是应该多加小心。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
1: 你说说。
0: 太后下葬了，朝臣们分为了两派，一派力主维持现状，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促成帝后合葬。皇帝为难，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工部侍郎庄之甫去做，而如今只剩下三日期限，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
1: 我问你，太后是谁？
0: 先帝的皇后，皇上的嫡母。
1: 李贵太妃是谁？
0: 皇上的生母，先帝深爱的妃子。
1: 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
0: 是皇上。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政的礼仪之争，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
1: 不移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怎么做都是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
0: 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这么做？哎呀，
1: 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2: 都给我带走！
1: 线上，凡是跟丧葬沾边的，全都给抓去了。前两天连卖香烛的都抓住了。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0: 哎，师傅，我来。师傅，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
1: 想好怎么入局了？
2: 儿子，
3: 爹，
2: 儿子，
3: 爹，
2: 官爷，官爷，官爷，走！
3: 爹，爹，
2: 大人，大人，大人，我求求你，大人，我不会看风水呀，我只是个卖纸钱的，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真的不会看风水呀，
3: 爹，
0: 是吗？
2: 我不会骗你的呀，大人。
3: 爹，
2: 儿子，儿子，
3: 爹，
2: 儿子，儿子，
3: 爹，
0: 下回了，
2: 求大人，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
4: 带走。
2: 大人，
3: 爹，
2: 儿子，
3: 爹，
2: 儿子，
5: 变高大人还差一人，
4: 慢着，
3: 爹。
4: 你既然会的话，你儿子应该也会吧？让他去帮我。
2: 大人，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他只是个孩子呀，我求你放过他。
4: 我不杀他，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你便带走。
2: 儿子，儿子，儿子，
6: 大人请慢。
0: 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草民不才，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愿意前往。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
4: 你倒是有趣儿， 主动送上门，那就一起去吧。
2: 走。哎，大人请慢。
0: 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小孩子毛手毛脚的，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那就不好了。

0: 我就是个杀猪的，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啊？偏心猴，你连猪都不如。
1: 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恩公，恩公，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2: 你先起来，先起来。
1: 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啊！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来生，我范六做牛做马，报您的大恩。
2: 哎，做牛做马就算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别人躲都躲不及，
0: 你还上杆子去？
4: 哎，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
2: 哎呀，我说各位，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又不是阎王爷。
3: 你的意思，这事儿你能解决？
5: 嗯，听天由命吧。
2: 困了，睡会儿。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
5: 多谢。
2: 好，
0: 怎么病都要没了，还有那性子睡觉？

0: 快点！快！
1: 看什么？
0: 快！闹着干什么？快走！
1: 走！
0: 快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0: 我们已经没得选了，只能往前走。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听到了吗？
1: 这是一整规，坐北朝南，五行不离水土体，九星成带无必随。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
2: 那边就是西边。
0: 南王的意思是，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
1: 我也只能试一试。一会儿我数到三，所有人听我的指令，我们一起动。阿亮，来。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二回转。屠夫，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三回转。听见了吗？一、二、三。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只要走对了位置，就不会有事。这位兄弟，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一块砖。后面那位兄弟，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一块砖。
3: 你确定是这块？
1: 你相信我。
3: 我踩。
1: 准备好了，一、二、三。啊！佛墓教以人为凶恶，人专诸事并清明，力早妖星或星宫。何道死妖又在这？
4: 侯爷久不掌兵，却依然理力惊人，渐渐射中靶心，风采不减当年啊！
5: 是
4: 啊，
5: 是。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舌头割了吧。
4: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侯爷。
6: 大人，都在墓道里了。
7: 侯爷，新的一批风穴先生已经到了。
5: 之前那几批呢？
7: 按照侯爷的吩咐，已经处理了。
5: 80多个人，竟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
7: 真正有神通的风穴先生，多是隐逸之人。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
5: 楚大人，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
7: 侯爷息怒，下官一定会记住。
5: 皇宫，
8: 父亲，儿子斗胆一问啊，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
5: 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但除了皇上，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难就难在皇上的心思好猜，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难了。
8: 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
5: 为父自然

0: 我会想办法的。首先，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住你。
1: 儿子明白了，多谢父亲。
0: 昆云何德，即心同，武器偏全，定吉凶。 待天理地，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悲。

0: 断骨头是前朝流传下来的物藏机关，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怎么过得去呀？这种丝，削铁如泥，但也很罕见。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屠夫，你踩西面的第四块砖。韩辽，
1: 哎，
0: 你踩西南面的。第4块砖。
1: 好，
0: 我们一起向断骨头阵列的边缘靠近，听我口令。1、2、3。配合感知仔细想，定然祸福与灾祥。要与人间开龙葵，顺逆之际须理会。1、2、3。我到头了，
2: 赶紧开门出去呀！
0: 我还不能走，这是皇陵的墓道，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
2: 那这
0: 先别急，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这里是救星卫，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皇中宫。屠夫，你往西北方向踩第2块砖，范辽。
1: 哎，
0: 你踩西南方向的第4块砖。
1: 好，
0: 准备好了。
1: 哎，
0: 1、2。哎。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只

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重要。哎，一、二、三。

0: 草民藏海，拜见大人。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修建皇陵的公式是极为保密的，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想伺机盗墓？
1: 大人，小人困惑。
2: 您既要找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难道您不信风水之术？
0: 你少跟我在这逞口舌之快！快说，怎么出来的？
2: 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陶的机关，这断骨陶本就罕见，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这墓道中是用义诊兽坐镇。 自然是用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那么断骨陶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
0: 九星位法是官家修炼的秘术，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
2: 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不敢猜中，幸得神婆庇佑罢了。
3: 乡间杂学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也算是你幸运。不过。

0: 就是你解了墓道的机关。是。过来。
1: 草民葬海，拜见侯爷。那你告诉本侯，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
2: 有，侯爷。此人来路不明，让他办此事，恐怕有风险。
1: 能从墓道出来，就说明他有些本事。你的办法，说来听听。
2: 回禀侯爷，太后下葬仪式，一场大雨过后，自然能解。
1: 为何一定是雨后？
2: 镇上砍下，为雷水解卦，有险难缓解之意。
1: 雷雨俱弃，困局自然能解。
3: 今日会有雨吗？
2: 此说四面环山，形如复利，又正值初夏，南方暖流乘势而来。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暖流上升，冷气下沉，云雨必定势如万马，自听而下。
1: 他说的对吗？
3: 今日的确潮湿露重。
2: 但无聚气之象，按我们的论法，今天的雨一般一般。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
1: 钦天监对官家负责，说话要留有余地，
2: 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为了骗人硬把五成说成十成。
1: 不是五成，是十成。
2: 这雨，今日一定会下。
1: 去林外，请孙公公进来。

0: 眼见到门口了，却下起雨来了。
1: 侯爷，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想必是有些办法了。
2: 正说这事儿。
1: 好，
2: 你说中了。雨以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
3: 回禀侯爷，此难题已有定论，只是草民不敢说。
2: 别废话，快说。
3: 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熟睡时李贵太妃托梦而来，她说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地，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
4: 你这乡野村夫，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
3: 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险象环生，若非李贵太妃庇佑，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
2: 大胆，让他说。
3: 但合葬乃风水大事，更何况是皇家陵园，若不顺应天意，轻则先人魂魄不安，重则动摇后代根。

所以，蓄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常燃明灯，再由皇室子孙守灯七七四十九日，方不动摇

0: 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
1: 是不能回京，为了大庸国祚永存，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林子王，东方青龙卫凡帝后驾崩，青龙卫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林子王亲自镇守。
2: 你说这些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
1: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李贵太妃爱子心切，更是她识大体，不忍皇上为难，自愿搬出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侯爷不妨再等等，明日便可见分晓。
2: 你让本侯等你，凭什么？就凭你这条贱命？
1: 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
2: 孙公公，您看这事儿，
0: 既然是贵太妃托梦了，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若明日真有此事，我会如实禀告皇上，请皇上定夺。
2: 劳烦孙公公。

0: 你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回侯爷，是皇上身边的人。不错，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出了多少主意，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但这次你说的话，他听进去了，知道为何？
1: 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确实挺聪明。不过说法归说法，本侯看的是结果。侯爷，草民还有一事相求，可否让我进到内殿去？
2: 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
3: 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
0: 带他进去。
3: 侯爷，无需多说，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
0: 跟我来。
3: 曲江，查查他的底。
4: 是。

0: 这儿就是陵寝了，大的是先帝的棺椁，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就算明儿个死了，这辈子也无憾了。
1: 请问大人，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哼，
0: 地下哪有不潮的呀？少见多怪。看够了没有？
1: 还请大人稍等片刻，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回个话。

0: 你磕头都磕错了方向，扰了贵人的清静，你担得起吗？
1: 草民也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不负所托。
0: 行了，走吧。
2: 是。

0: 祥然尽，午时就过去了。贵太妃再不显灵，你去陪葬吧。
1: 请侯爷放心，李贵太妃一定会显灵。

0: 侯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幸，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多谢贵太妃成全。
1: 谢贵太妃成全。
2: 谢贵妃。

0: 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你想要什么赏赐？
1: 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不敢要赏赐。既然你不要赏赐，那我就要数数你的罪状了。
0: 你该知道，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
1: 侯爷，草民不敢，草民不敢啊！
0: 这样吧，本侯恩威并施，先杀了你，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侯爷。
1: 草民是自愿来皇陵的，不是被抓来的。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想
0: 显示你聪明过人，但智者不寿，聪明人死得早。
1: 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
0: 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凭什么选你？
1: 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公事繁重。
2: 草民运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啊！侯爷，
3: 说，此人来洛长平，温州府上人，八岁父母双亡，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跟着一个木匠营生。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只能北上寻找出路。于几日前。
1: 刚到京城，
0: 此人留用。
1: 多谢侯爷。
2: 据侯府报道，不得有误。
1: 侯爷，小人还有一事相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

0: 我的好徒儿啊，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
1: 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夺冠，这样一来，皇上既得了臣心，又没有失了民心。
0: 嗯，你让宗亲在武帝守灯，正好给了皇上理由，让诸王在封地守孝，特别是林子王。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只怕会蠢蠢欲动。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
2: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一场大雨，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
3: 我还跟师父说说。
1: 这事儿吧，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这地底渗水严重，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锚。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改变了棺椁的平衡，再加上一场大雨，地水滋漫，重压之下，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哎呀，
0: 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啊，
1: 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现在被人发现，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
0: 贪嘛，都贪到皇上头上了。
2: 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山呼万岁，
0: 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
1: 要是父亲还活着，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擎天剑，该有多难受啊！
0: 无论如何，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
2: 怎么了？
1: 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
2: 师父帮你揉一揉。
1: 师父，你轻点啊。嗯，
2: 来，忍住啊。
1: 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
0: 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大庸数一数二的高手未必能近他身侧。就算你习武，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用武力取胜只为下下策。
1: 算了，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封上记忆吧。等进了侯府以后，我再好好摸查一遍，等待时机。
0: 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别漏了行迹。
1: 师父，平时我不在您身边，您都在干什么呀？要是您不是我师父，您会在哪儿？会做什么呢？
0: 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要不是陪着你复仇，我逍遥得很呢。
4: 我出来的时候，信众师父跟我说了，恩公和三位师父的身份都可以来问您。
0: 想知道？这顿你请。
1: 师父，我年纪尚轻，囊中羞涩，
0: 这我年纪大了还两手空空的，岂不更可怜啊？拿过来。
1: 行，可以说了吧？
0: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我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哎，又骗我！银子还我。
0: 兵不厌诈，将还是老的啦。

0: 哎，你就是新来的幕僚？
1: 在下藏海。啊，
0: 我叫慧剑，也是侯府的幕僚，比你早来个两年。从今往后呢，咱们就是同僚了，是吧？
1: 不。
0: 哎，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本事不小啊，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还进了咱们摄人府。
1: 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哎，
0: 照顾谈不上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在咱们摄人府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
1: 慧剑兄真爱说笑。
0: 来，跟我来。我跟你讲讲这儿的规矩。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每天卯时开，亥时闭，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除此之外，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咱们幕僚呢，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大致呢就是这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呀，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大方，自行安排。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倒头就呼呼大睡。你也一样。
1: 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我带你去书院看看。
1: 有劳慧剑兄。
2: 楚兄，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何必如此惴惴不安？
3: 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此人聪明谨慎。杨兄，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楚兄真是多虑了，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3: 太后下葬的难题你我都没有解决，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
2: 只要敢冒险，我也能轻易解决，但这事必然是八分恶果两分善果，你我这种人没必要。他还年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赌一把也很正常。
4: 这么说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
3: 我看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了。
2: 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退位让贤。不过我听说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替你自己着急吧。将军承让了。
1: 伯爷，再来一盘。
2: 曲兄，侯府里来了新幕僚，我是摄人府的管事，不去招呼一下有点说不过去，先走一步。

0: 也就是幕僚们住书的地方啊。
1: 杨大人吩咐了，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这日后啊，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
2: 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若侯爷要议事也是如此吗？
1: 想什么呢？啊，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叽叽喳喳的议事吗？烦不烦啊？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程给布置下来，幕僚们呢各抒己见，哎，他得让人记录下来，把好的呈上去。这不过嘛，这最后啊，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

0: 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所以这本侯门纪事起名庄氏世家。
1: 南蛮人，
0: 慧姐，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
2: 风水先生，在下藏海拜见杨大人。
0: 果然是青年才俊，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是我杨真之福。慧县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
3: 是。
0: 这儿的规矩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才不会给侯爷丢人。
3: 杨大人的意思是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在朝为官了？
0: 当然啊，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提拔栋梁，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一不小心就军令触犯，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我不护着你们，谁还能护着你们？
3: 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
0: 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庄氏世家，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知道侯爷的喜好，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定会引荐他们，得到侯爷的赏识。
3: 原来如此，小的受教了。
0: 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今后在侯府定能站住头脚。
4: 杨大人，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
0: 啊，侯爷什么事？
4: 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
0: 啊，是这样啊，藏海在这儿，赶紧去。
3: 是。
0: 哦，对了，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昨日暴雨，祠堂漏水，侯爷命我找人修缮，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等又落了雨，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听说你会堪舆之术，修缮旧宅不知道会不会？
3: 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
0: 哎呀，太好了！看今天的天色，恐怕是要下大雨，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算了，见侯爷要紧，别耽误正事儿。侯爷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就是，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
3: 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大庸以仁孝治天下，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我若放任祠堂失修，导致庄稼。

0: 先祖牌位受损，乃我大失职啊！可是侯爷那边，
1: 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
0: 你放心，侯爷跟前，我一定替你美言。
1: 谢谢杨大人。

0: 你没见到平靖侯啊？
1: 侯府守卫极为森严，平靖侯不愧是行务出身。他平生杀戮太多，自然也怕别人杀他。
0: 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我若放任不管，下雨祠堂必会有损。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靖侯面前谗言几句，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
2: 所以我选择退一步，但也错失了良机。这几日，平靖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我是南七，是常态。平靖侯贵人多忘，第一日他记得你，第二日啊，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到了第三日，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杨真太了解他了，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
0: 很难再突围了。恩公说的没有错，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骨子里虚伪善妒。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给他们画饼充饥。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而我要做的，就是除掉杨真，取代他的位置。
3: 已经赶到去多少遍了？什么时候上班？各位幕僚，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侯爷今日进宫，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您把东西搬到财库清点入库。郭恩、袁尚、王元培、傅玉文、顾长生，还有藏海。

0: 百骑龟甲文琵琶一件，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金镶宝石玉带两副，早春山水图一幅，宝冠玉带准提坐像一件，腹下禅臂巾两件。长风剑一柄，玉钩描金龙纹佩两对，和田玉带钩十件，玉叮当手镯十只。
1: 杨大人，都已清点完毕，
2: 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再仔细的理一遍总负担。
1: 是。

0: 你这样一直待下去，是何意啊？
1: 来，你呀，就别问了，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杨大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整理入库了。
1: 好，那你们都先回去吧。
2: 是
3: 是
1: 是。藏海留下。

0: 大海，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1: 是，杨大人。
0: 我选你是看中你，这活啊繁重杂碎，但里头的门道很多，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嗯，
0: 辛苦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清。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套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独背，第二把独背，靠位独背，滚脚垫子。昨天三档是他丢的，是不是？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呗。
1: 刚休息点别的。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
1: 哦，那的。
0: 他当时主要当时是哪的解决什么？俺这个问题他今天这把打不开去，这今天打里的什么被从俺们这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锻炼，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他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就马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部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王爷指导指导。但是这一道路不光是马上让你往上，就是一个过程。
1: 这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了，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九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是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狠，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有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瑞特完了。
1: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背马呀那些，背马刷马呀那种，这是解决问题。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称呼了我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哪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是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能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2: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3: 那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5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2: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3: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2: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

0: 说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1: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令，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弯签。
2: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旗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1: 那种拿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看着，扛不住，就是说，意思就是血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白，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他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他稳住，第三个就是让他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1: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施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谢谢谢。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看着。
1: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褪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呀，对对，看着我马，我，哎，看着，呀。哎，看着啊，底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哎呀去呀！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

0: 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妈。
1: 走前。

0: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1: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0: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2: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0: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2: 马蹄怎么了？
3: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躺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4: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3: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1: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4: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他吃的甘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长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1: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0: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提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
1: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

0: 始终坚守在他。
1: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两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2: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六七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两点一次，然后是凌晨六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四五十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0: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宏乐章。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0: 你平安无事，要感谢我。有事，魂灵没了，徐天怎么办？你要感谢我。谢谢。以后，我是三寨头人了。
1: 是吗？是。二爷。是。三寨给军阀做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没办法，索性就这么一路坏下去，倒也轻松了，是吧，二爷？
0: 只有我可以保三寨平安无故。那世道怎么红火呀？甘心做狗偷生罢了。你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1: 我是个没用的人，你是条无脑的狗，人当然比狗了不起。
0: 可以走了吗？谢过你了，
1: 二爷、六爷，也谢谢你们啊。
0: 想去哪儿啊？随便哪儿都行。
1: 好，外面我的车可以留给我吗？可以。
0: 从我的两脚之间爬过去，
2: 武达，太过分了吧！
0: 二爷，我是头人，于先生出足门，我定规矩，抛下耻辱也没什么。可我要是不想爬了，不怕就不要走。魏成斋，你前方还是你的，我到死。
2: 公平吗？腿分开。

0: 于先生，
1: 千万里就这样开始因果。

取金条，就打死我呗，是吧？

0: 你后来又跟我说什么？
1: 我说，上你的车，
0: 车没了。

0: 坐在这里一动不动干什么？你应承过老子，我知道。走金条慢，放心好了。
1: 坐着怎么着？
0: 让我再享受一下。
1: 看你没有享受，你又怎么知道？昨天早上吃馄饨。那是享受，
0: 荠菜馄饨。胡蛮应该已经来过了，金条被他拿走了。
1: 这还用你说吗？
0: 我车的轮胎，德国轮胎，顺着轮胎找。
1: 这能顺多久？
0: 能顺多久是多久啊？那总比没有好吧？

0: 到。
1: 顺地上的汽车轮胎印，
2: 牛车怎么能赶得上汽车？
1: 赶，往前走。
3: 干，现在就好了。我肯定会弄死你。
2: 这牛一直往前走，你总得付点钱吧。
1: 大爷，我们没钱。
4: 挂盒，崇祯三年官制，300多年前的东西，算一块。
2: 您是算命先生？这个我也没用。
4: 要么你再看一看，这个很准吧？
2: 很准吗？
4: 别不走起来，看得更准。

0: 好啊。
1: 大吉呀、啊！人丁兴旺，盗贼不顾，百害不侵。
2: 先生，你说白点，我听不懂。
1: 就是说一切都很好的意思。
2: 准不准？
3: 喂。
2: 好。现在不太好，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儿子当兵，老婆改嫁，这头牛啊，过几天也要被鱼腥虫蛋啊牵头煮蛋了。前天吧，家里还来了小偷，偷走了一袋番薯。
1: 说的是以后好，
2: 那以后怎么个好啊？
1: 人人平等，安居乐业。
2: 你说白一点。
1: 你说。啊。
3: 以后你的牛不会被别人牵走，有自己的田种，每个人靠劳动生，风调雨顺，多劳多得，没有仇人，没有军阀，住在自己家里也不用再担惊受怕，邻居相信，相互尊重，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以后后代子孙都有学上，有书读，商人诚实，军人正直，农民勤恳，国家昌明兴旺。
2: 先生，真的准不准？
1: 准。啊、哦，
2: 要是来生来世能这样，我也就知足了。
3: 就是此生。
2: 哎，令毛啊，这么大的虎道，我情愿死一次，换儿子孙子收入。
3: 老孙请愿。我也请愿。

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跟着这种也有点像，分头找。你想跑是吧？ 要不要给你写张欠条啊？什么欠条？余秀这条命是你的，不写也可以，一言九鼎，光明磊落。我知道，之前也应承过孙先生，欠他金条，欠你性命，好吧？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找你碰头。

0: 等等，
1: 赢则亏，满则溢。
0: 走。让我再享受一下。
1: 开。
0: 那个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2: 胡蛮，
0: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老板给了他50块金银会的筹码。
2: 什么？
0: 鹰潭金银会，人肯定就在那里。
2: 哎呦，现在收手刚刚好。
0: 我再享受一下。
2: 车没了怎么走？
0: 别想乱了。
2: 哟，
3: 老板亲自来了，
2: 还赌吗？
3: 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车本来是我的，现在是你的，一把赢回来。
2: 朋友，我这保局可是小本生意，你这桌上这筹码，最多也就5个大洋。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金银会真金白银啊，50个筹码，50块大洋。
3: 那你说怎么赌？
2: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朋友，走吧。
3: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0: 这些加上我的一条命，赌外边我的那辆车。
2: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0: 我肯定能赢的。哦，挂壳就不赌了。
2: 小朋友，他是你什么人啊？
1: 仇人。
4: 仇人？
2: 那我就不劝了，大小买定离手。
4: 哪知道啊！
3: 我的命在你手上，你有权利说大小。
4: 算了，走吧。
2: 赌注说好，保证落桌，不能走。
0: 大还是小？

0: 刚才我看见了，街上有酒有肉。
1: 要去金银会兑换筹码，我们肯定比他先到。
2: 没钱怎么开始赌的？
1: 说到底还是个实话，明朝的东西算一块，一块赢你一块。你真的一点不喝？
2: 不会，
1: 酒是好东西啊，喜时更喜，愁时更愁。
2: 那你现在是喜还是愁啊？

0: 之前感觉自己41年全都白活了。人生两件事情最难放下，尊严和性命。如果尊严可以不要，那性命也就拿得起放得下，苟且偷生也可以转身赴死也无妨。苟且偷生，转身赴死；苟且偷生，转身赴死。
1: 承诺算什么？
0: 承诺这个东西就有点复杂了，分对象。如果是对二爷、六爷、吴达还有余姓族人，忘了就行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如果要对孙先生这样的人，那就麻烦了，就好像是有一条绳子一直勒在你的脖子上。真的是大喜！我上一次喝酒还是在3年前，城寨祭祖的时候，我就喝了一口酒，然后剩下了半壶，他们忘在我的书房了。半夜我起来，偷偷把它全都喝完了。今天这壶酒一定是要喝光的。兄弟啊，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杀人，信不信？从来也没佩服过谁。第一次就杀了自己第一个佩服的人。让你生气啊，讲的都是实话。孙先生是罗汉，你是小鬼，已然排定了罗汉到福建送我出门，小鬼上路索命。车来了，该上路了。
2: 余姓，
0: 谢谢老板。贵姓啊？
3: 萍水相逢，不用认识。钱你赢了，车我也给你送过来。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就让你们这么走了，我这保局就不用开了。
0: 对不住啊，今天是我运气好。一高一低，明天说不定我就倒霉了。喝一口，一笑泯恩仇。
3: 这酒里有毒，我下了。你现在当着这街上所有人的面儿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我就给你解掉，车你拿走。
0: 兄弟，刚才是不是叫你兄弟来着？对不起啊，兄弟，老板是个要尊严的人，打不起放不下。朋友，昨天我才刚刚跪过，跪下吧，胯下之辱知道吧？今天就不重复了，酒有毒，难不成为了？剩下这半壶。

0: 怎么给你面子？
1: 你管得着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有关系，是我朋友，
3: 我是仇人了。
1: 当他是仇人，他刚才叫我兄弟，你没听见吗？

0: 我们要的是世道不容易。怎么解毒？
1: 150步，菜市场门口左转，60步街角有一水井，三桶水慢慢吐出来就好。
2: 真是混乱的旅程。之前以为今生最亲近的人只有父亲和杨志，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遇到老孙，又遇到于先生，旅途中的人来了就走，像是雨前的闪电，雨后的彩虹，刚刚记住就消失不见。我恨于先生，但这种恨。 但没办法联系，反而像春天的雨水，落在土里，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去上海的路很长，父亲说渡海有人接。从一开始我就没准备好一个人走在故乡的路上。天快亮了，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出福建，过江西，到浙江。才几天，杨志就已经没了。上海原来像从前那些戏，心跳像一个阶梯，找到他，前路才能清晰一些。老孙有约法三章，我想想，现在没人愿说话，他还说什么了？凡事想想后果，躲个心眼。金英会约法三章，第一章，我说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不听也不听。第二章，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这个也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听我的。最后一章，记住，凡事想想后果，先保住自己的命。老孙就是这么说的。

身体吗？

0: 你去里面找人，找人叫我。哦，胡蛮会功夫，在卡车上捡了一把手绢。
1: 徐天，里边人还挺多的，他应该不会乱来。
0: 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同意也要听，找到人告诉我，明白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次打到你房间的电话你还记得？谢谢了，太少了，两百四，一个月一次太少。要不你喊我一声，我不会跑去找你的。
1: 你不想见我，肯定不见。
0: 这么着行不行？金英会有个叫徐天的。
2: 身着白西装，脚穿深棕色皮鞋，
0: 左手有伤，二十来岁。我把温先生绑走了。
1: 不是魏钱啊！看在你丈夫的份上，出来陪我喝杯咖啡，就坐一下，我说说话。
0: 我是没招了，快疯了。啊，
1: 你要是同意就告诉白西装徐天，也不用为难他，我跟他不认识，给钱办事。
0: 有一次温先生身体不好，离不开医生，
1: 天黑之前我再给你打电话。
0: 找人啊！找照片上的女人。
3: 我不想有麻烦，你也不要找麻烦。
0: 她不在里面。哎，你坐在这儿很扎眼。你看啊，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赌客，大家都一样，就你从来没赌过，对赌也不感兴趣。

0: 跟你来的朋友天生是个赌徒，但是个新手。
1: 你看错人了。
0: 我很少错。你跟你朋友碰到麻烦，有人卷了你们一笔钱，在里边赌。对了，金银会天天不缺这种事儿。
2: 我东北人，交个朋友。
0: 等下有人找你，你只要对他们说一句话，我给钱，肯定比你被人卷走的数多。
1: 先生，不要烦我，我认为你是个骗子。
0: 哎，就一句话，余周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就见一会儿。我叫余周，说的尽量温柔一点。你们被人卷走多少钱？
1: 很多。
0: 一句话，一根金条，行吗？不用想那么多，钱只要在赌场，那就不叫钱，金山银山也一样。可这话对我很重要啊！余周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就见一见，多一个字都不用说。
1: 还有两个字。

1: 你要不要把那金条给我？为啥呀？我应承过别人，
0: 我也没应承你。这金条本来就不是你的。
1: 你以为这女孩是闵熙芬的？倒没这么以为。 但是做人要有廉耻心，否则做猪狗不如。是人就把金条拿出来交给徐天，否则做猪狗，金条就算在你手里也是粪土。
2: 你们余姓人脑子都有问题，以为自己就是道理。
0: 是，井底之蛙。

0: 两根粪土换成筹码，这里是赌场，要你得从我手里赢回来。
1: 还有一个呢，
2: 说了，我现在就翻本。
1: 不要逼我，
0: 让人。
1: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是

就想弄你，林夕陶然以为自己是皇上。

0: 金条别念那么紧，已经在这儿了。
1: 大，
0: 那句话一定要帮我说清楚。
2: 你怎么知道顾曼会回来？
0: 他叫啥不重要。
1: 各位请下注。
0: 姓写在脑门上呢。坐上来推一把，你跟小黄鱼就是我的了。剩下几十块银元的散虫还赖着不走，为啥呀？兜里还有底。
1: 还有要下注的吗？
0: 现在啊，肯定是小马子没了，青刀去换大筹码。
1: 大，
0: 这种人赢多少都没用，输光没辙才会走。要是有人愿意赌命啊，死在赌场里头，也是这种人。
2: 那你是哪种人？
0: 我比较复杂，半辈子为女人，一直输

0: 又不服。
1: 行。
0: 赌钱倒是从来没真输过，做人的道理呢是一诺千金，赌博的道理是愿赌服输，服输就输不多，再加上我运气好，老天保佑。同意一诺千金吗？
2: 同意。
0: 金条已经在你兜里了，一会儿见了人啊，记得替我说那句话。
2: 还差两根。
0: 那两根等人回来，我帮你赢。赢回来想要的，就得帮我再说几句。
2: 说什么？
0: 三年见不着，天天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样子，想的越多越不清楚，这一面是想重新记住你，不会打扰太久。这是第二根金条，你要真不愿见呢，至少接我电话，开口说话，一个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我也知足啊。你答应温先生我送回家，好吧？这只第三根金条。
2: 对方是什么人？
0: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2: 会有危险吗？
0: 危险天天有，到处有，看运气。你帮我说话，我帮你赢金条，好吧？嗯，人来了。朋友，别的桌子可没人陪得起你的大厨啊。

0: 金条一根没有了，两根还在里。金银会是赌场，筹码要到你手里得靠赌。抢了两次，哎呀，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前方，他跟谁都不是一路的。
1: 给我先支两块大马行吗？
2: 于先生开口就有。

你呀，人就在这里，找到了就放心了。做了半生的泥菩萨，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昨天才知道，原来擅长赌，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兴风作浪。 千万里五花八门全都在这张桌子上。

0: 大杀四方。
1: 红蛮，你别动我。红蛮，
2: 不要喝酒。
1: 昨天喝的那顿全都给吐了，这里的酒不要钱，
0: 给补回来。让我再享受一下。
2: 你不要喝酒。
1: 为什么要切手指？
3: 你应承的还没做。
1: 那个老板要你的命，给不给？
3: 不给。我还有重要的事。
1: 对，要保重啊，今后不可以为别人再做这样的事儿。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

0: 骰子比大小。
1: 我通赔通杀，买定离手。
2: 不用从咬吗？
1: 谁咬都一样，你也可以再咬。
2: 大，
3: 他大我就小。
2: 于先生，我们是和他赌，
3: 和谁赌都一样。
2: 那我小，
3: 你小我就大。
1: 开宝啊，
3: 开。
4: 四五六点，大。

1: 杀四方，给我加码！明崇祯三年，官造的卦。
2: 先生也姓于，
1: 任泽宇，你笑啊！
2: 我也任泽宇，同姓不同宗。
1: 先生和徐天使什么关系啊？朋友，兄弟，过命的兄弟。当然，我的命是他的。
2: 徐天替我办事去了。您这个小盒子，打算换多少码子？

0: 您先生稍后。
1: 值多少？
0: 一根金条，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
1: 再来。

0: 铁定民首，大，我也大。
1: 小，于先生，庄家偷吃铜牌，你盯牢我干啥？
2: 从双溪到福田，从闽西到这里拿走三根金条的人是你，我不盯你，我盯谁？
1: 你会不会躲？开！
2: 我小，四五六点。
3: 我就说了，
0: 我呀，
3: 秃鹰。

0: 我想赌一把。你没筹码了呀？没有啊。不，怎么赌啊？
1: 打2枪，不死的，换你一块大的。
0: 不用了。

0: 那又是样板，
1: 枪没响，你赌运也不错啊，机智不错呀。我和你也赌一赌命啊。
0: 算了吧，命可比钱重要，做人不知足，上一脚在天堂，下一脚可就是十八层地狱。从前活在地狱。 以为天堂，现在就算去了天堂，跟地狱也差不多。
1: 听不懂。

0: 还是骰子大小。
1: 想，想是想的，还想去上海摆摊，湘江、漠北的草原，还有塞外，千里之外，肯定特别让人上瘾。哎呀，但是应承过别人了。要拿回三根金条交给徐天，现在是两手空空，活着没道理。
0: 徐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算你赢了，三根金条我给徐天。
1: 凭什么要你给啊？那要我干什么？
0: 答应过徐天，
1: 你和他之前就相熟吗？
0: 刚刚认识，我求他办事儿。
1: 是你答应他的事情，我应承的是另一个人。
0: 我赌运可很好啊，先生也丢了性命。
1: 命又不是你的，我自己的命啊，我最知道该不该丢。
0: 明白，怎么赌？
1: 里面有三发子弹，开一枪，我活着，三块马子归我。
0: 钱财是粪土，尤其在赌场。你赌命，我赌财，不公平。
1: 这个世道哪有公平？

先生啊，所愿，只有三块。好，把那个挂盒放上吧。

Thank you.

享受一下。

0: 给我个什么药？他们说是乙醚，一会儿就好，特意把你放在这儿，外面空气好。你多大？
1: 你是谁？
0: 先说你，后说我，你是谁？宇宙人是吗？知道。宇宙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
1: 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
0: 小心！不好意思，
2: 刘小姐，我不是有意的。
0: 没事。
1: 放回来。
0: 这是谁啊？
1: 放回来。
0: 话带到了，可以走了吧？什么话？于先生，宇宙的话，他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知道了。还有，第二句。
2: 说。
0: 三年见不着，天天脑子里都是你的样子，但是越想越模糊，见一面。
2: 就是为了把你的样子重新记清楚，不会打扰太久。你想打扰我多久都可以。不是我，是宇宙。
0: 温先生绑在哪儿？不知道，我就是个带话的。还有第三句。说。如果你实在不想见，至少接我的电话，一个月一次，听听你的声音。如果你答应，温先生就送回来。
2: 你和余舟是什么关系啊？
0: 今天上午在金卫赌场刚认识，他给钱，我带话。
2: 钱给你了。

0: 7G。
1: 这是三分之一，
2: 还有两根。见到于先生，跟他说三句话我都带到了，把信条放回来。
1: 赌徒这么大方，
2: 可以走了吗？
1: 这么着急啊？
2: 金银会有朋友等我，
1: 现在走可不成。天黑之前，于周会打电话过来。你接电话，让他把温先生和你应得的两根金条送回来。
2: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跟他说话？
1: 我能说，金条你就得不到了。你多大？
2: 21。
1: 叫什么？
2: 雨天。
1: 皮夹里那个姑娘是谁啊？
2: 能先把我手松开吗？未婚妻，
1: 饿不饿？反正也不着急走，要不再洗个澡？你都臭死了！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今年上半年，我区居民收入增速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彰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成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奇31载扎根基层，坚持传播党的声音，坚守党员为民初心，书写出精彩光影人生。榜样力量润血玉，劳模精神照初心。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拉萨。西藏美术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已成为我区新的文化地标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阵地。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智慧教育新风吹进藏东校园。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尤为亮眼的是，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
2: 这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新品种，这个比普通青椒清脆爽口，辣度也适中，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长得也特别好。
1: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旺季，在这座蔬菜大棚里，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今年新引进的螺丝椒，而在另一座大棚里，上半年热销的草莓已完成一轮采收，工人们正开展除草、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今年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今年这个园区蔬菜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也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这个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1: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纳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让过去难以远销的鲜奶资源有了稳定便捷的变现渠道，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养殖积极性。
4: 目前我们一方面不断扩大收购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收购，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咱们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1: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6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5: 在全力推进直绿富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
6: 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

0: 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上半年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转移净收入方面呢，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1: 在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31载扎根基层，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寒来暑往，脚步依旧，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正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惠民初心的不懈坚守。
2: 晚上9点半，在海拔4700米的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吉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线，调试设备。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从小耳濡目染下，白马多吉对中国共产党从苦难中取得胜利，一心一意为群众有了深刻认识。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村里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的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
3: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的毒气我的就不是在这里面的主动的给谁这里面的主动里面吧，这类似的工作不就看着接受这些人的话，就这些话没隔壁老年的谁看着没看见。
2: 这一程白马多吉一走就是31个春秋，他的足迹遍布朗县、朗镇、金东乡两个乡镇17个行政村，行程超过4万公里，放映电影4000多场。这一程白马多吉也亲眼见证了乡村出行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铁路穿境而过，国道219连通四方，硬化道路直通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3: 那土路是说土路是那的我的爸爸是你的姐姐当爸的爸爸当姐就是的农那的去那的农田是不是让你叔叔的母子去干到今年。
2: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3: 去做毕业青年的，但是进网络跟的，外面的做做东西拿了了的，所以他没人忙起了电视你，说没没没的，等老你担心的你。
2: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多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4: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即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

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此次活动邀请了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

0: 的宣讲中，三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余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1: 为劳模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青藏铁路呼噜岗位，不忘初心，用心守护高原运输这条生命线。
2: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劳模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伯党先生，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40余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
3: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4: 通过这一次朱启强，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吧，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0: 此次为期2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夯实职工思想，引领根基，厚植劳动光荣的时代氛围，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5: 北京跟拉萨是对口的帮扶城市，用自己的真心、真学、真干带动身边的人。
6: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7: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
8: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于2023年11月开馆，
9: 累计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余场，收藏作品近600件。
7: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
10: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11: 我们每次策划展览的时候，都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怎么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看懂展览、参与展览。除了展览的空间和作品本身以外，我们也会为不同背景的观众设计不同的参与方式。
12: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4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0: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在扎布让家庭旅馆，学员们构思镜头语言，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奇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
13: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课堂搬到了现场，是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把家庭旅馆的用心讲出温度，把合作社的性质讲出感情。

0: 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1: 以前我们卖杏子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杏子拍好讲好。
2: 来自普兰县的学员央青卓玛曾尝试过直播，却总对着镜头无话可说，几场直播下来效果平平，这次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学，他的思路彻底打开了。
3: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2: 为期4天的实训行程紧凑，干货满满，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思、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
4: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5: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2: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化版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
6: 走进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8年级的数学课堂，师生互动声此起彼伏，一堂运用网络画板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生动上演。老师轻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幕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
7: 在网络画板平台的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数学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8: 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我们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
6: 作为自治区唯一推行网络画板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4个聚焦推进中小学网络画板应用试点，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6月底，昌都市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
9: 网络画板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6: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7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齐县第一小学3年级教室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给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
10: 比以前更有意思了，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11: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6: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
1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教育数字化3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画板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对门诊药浴服务进行全方位升级，专业贴心的服务赢得群众青睐，成为康养的热门之选。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药浴康养。
1: 大家听上下不落里呢，你们就住在新安一带里。可你刚把你们就看在这个度里，天天给你们你们爱的，给的刚把可能带着吃不清的家里，总不可能带试试吃了。
2: 那这方面的路总是松。准备那子了，大路汤不赢牛肉作业，你他妈都看门在门前那个，是身边那个家族说的，他给说的。
0: 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用大锅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再根据每位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科室还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
3: 还有高压的南山路的专家送我的，在这呢，打不进送的，三个了，进了去。在到我那里头呀，
4: 客户什么有叫，一个忙什么菜，顶着一边实在是忙个这个的，整你的说的，俺大些，电脑老路写着的怎么，这顶着年呢，第一个偏流人民都一样，那投资人都看着带我都该，一手结果看看都该，电脑老加上看啥钱的写要的。
0: 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价值的技艺，如今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目前，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
5: 忙着是龙舟来顶着，但家属脱不过大概。那前期我们的龙舟开始是两个钱，提前谈的提前比龙舟。他说：“台湾讲的沉淀剂的东西，龙舟给老人做的其实轻，龙舟其实可以做的轻，听着就可能企业给没在辛苦。”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四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0: 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其中义务植树2.19万亩，人工造林1794亩，计划实施草原生态修复43.42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6: 近日，拉萨市10个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10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举行，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纳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移动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本次专项体检配齐全套专业医疗设备，兼顾不同从业者的健康检查需求，实现身体状况全方位排查，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6: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共同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0: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行谷物播种机集中发放仪式，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扑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1: 像，真像，
2: 送这么贵的东西，不合适吧？哎呀，
1: 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2: 您就拿着吧。要不是您人脉广，把这个急单塞到试衣机去，那我这工作，这肯定就保不住了呀。
0: 下不为例啊，
2: 下不为例。电话。
3: 您好，钱红明。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
1: 哎，恭喜啊，经理！
3: 帮我跟老总请个假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你啊。哎呀，
1: 客气。恭喜啊，经理。
4: 慢点，慢点，慢点。

0: 看什么呢？
1: 拐了瓢吗？
0: 兜里藏着什么？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兜里藏着什么？
1: 什么？
0: 你是不是拿图纸了？
1: 我拿图纸干什么？
0: 给你拿出来，拿出来，你松开！
1: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我一个月奖金已经没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啊！
0: 我说了，不是你还有理了啊？
1: 什么？
0: 拿出来，
1: 松开！
0: 你松开！松开！你松开我！松开吧！拿出来！这不是拿过来的。
2: 哎，好快吗？他那一时半会儿打不死人。哎呀，
3: 快点吧，一会儿真出事了。
0: 说话你听不懂是吧？
4: 非要打架是吧？哎，你接着打，
0: 接着打！
2: 为什么呀？
4: 他偷我图纸啊！
5: 没有，我没偷。
2: 哪个？
4: 你还狡辩是吧？啊，他狡辩！
6: 绿窝，你呢？
1: 你的图纸
4: 给你。

0: 小桃子，我是爸爸。真是姑姑，姑姑可爱你了。
1: 你拍差不多行了，
0: 外婆还没拍呢。
2: 外婆在这儿呢，外婆呀最疼你啊。
0: 外婆也爱你，这是妈妈，妈妈最辛苦了，打个招呼。
3: 哎呀，好了，蓬头垢面的别拍了。
1: 你那声音多亮啊，中气十足的。
0: 像我，像我，我嗓门就大。
2: 那是营养好啊，生下来就七斤四两呢。当年啊，家里才六斤多。
3: 大姐，你看看宝宝眼睛长得像不像红明？
1: 红明哪有宝宝好看啊？
4: 像不像爸爸？
1: 他的眼睛这么长，将来肯定是个大眼睛。
2: 你可能跟妈妈
0: 不接电话呀？

0: 还挺忙。喂，三叔，我洪明，我老婆生了。喂，喂，哎，柳军，
1: 我听得见。
2: 你在哪儿呢？在十一机还是在家呢？
1: 我在海堤呢。
2: 啊？你跑海堤干嘛去了？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在车间跟工人打了一架。
2: 打架了？
0: 你没受伤吧？
3: 多大人了，啊？他们就为这个打一架，你还能不能管理好了？啊，不行我就换个人。我手底下几百号人，我就这么跑一趟给你解决这些事儿，啊？
4: 我一定把他们管好。
3: 哎，快去忙吧，快去忙吧。跑一趟，哎，高级工程师，啊，当众跟工人打架，这个自控能力太差了吧？
5: 明明是那个小郑违规在先，又不服从管理，是不是应该罚一下，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3: 让他死了吧，柳军不追究，我就当不知道了。
5: 那怎么行？柳军不追究，那是因为他大度。生产区带来这种东西，如果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在意规章制度？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管理来了？心思我知道，但是我放句话在这儿啊，这个人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他最多就是做做技术。
5: 听不懂你说什

0: 怎么样？我看，
1: 我想走了。
0: 去哪儿啊？
1: 离开这儿，回德国。
0: 累了。累了就休息休息，回去睡一觉。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想这种事儿。
1: 回国这半年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了，我原本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美好，到处都是善意，而现在呢，我觉得谁都想害我，跟林川说不了两句就开始吵了。工人看闲书，我却以为他偷我图纸，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人家打人家。你觉得我像什么？无赖、恶霸，还是流氓？可是我变成这样，我怪谁呢？怪我吗？我放着高级工程师不干，回来管这破厂子。
0: 当年我为了工资高一点，放弃了计算机专业，找了这个做外贸的工作，从头学起。刚上班的时候，为了留住客户，喝到吐。哎，我还抱着树哭过呢。做人呢，

0: 没那么多快乐，这就是生活。
1: 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
0: 我有的选吗？
1: 我真的不喜欢这种做事的环境，在厂子里要么以暴力换来顺从，要么就得学会那些所谓的鬼术。
2: 他们好像习惯了之前的粗暴管理，
1: 反而偏偏介绍不了我跟他们讲道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基层的工人们，他们遇到的不公正哪一个会比你少？很多人心里的憋屈说都说不出来，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你有才华，也有条件，但你也要试着去理解芸芸众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工人，他们没有你这样的资源，没开过你这样的眼界，更没接受过你这样的教育。那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突然之间理解你的抱负，拥有跟你一样的逻辑判断能力呢？在中国，有些事儿就得慢慢来。

0: 大嫂，你肯定能看出来吧，我大哥这几年变化挺大的，现在呢也就只有你的话他才能听一听。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你也知道国内制造业风气不好，那么多人都在纺织，你偏偏让他先收手，他肯定不干呀。
2: 我知道您在国外养胎，本来这些事情不该打扰您的，
0: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劝劝他，能不能听进去就看他吧。
1: 好吧，那我试试吧。
0: 谢谢大嫂，
2: 你快休息吧。
1: 哎，你先别挂呀，我正想问你呢，你跟那柳军怎么样了？
0: 人家压根儿不喜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说我大哥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1: 哎呀，我就随口问问嘛。行，那挂了啊。
0: 嗯，挂了。

0: 哎，吕博士，哎，我正找你呢。
1: 林总，
0: 哎，
1: 啊，没事。
0: 啊，这个事情呢，我了解过。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啊，我肯定要严肃处理。
1: 没什么想法，不用处理，
0: 不用处理。
1: 您放心吧，不会耽误生产的。啊，
0: 行，那就好好干吧，和气生财嘛，是吧？

0: 来来来来，
1: 还有地方坐吗？
2: 坐坐。

0: 这前三批货呀，是一单国内，两单外销。
1: 嗯，
0: 现在就差国内这笔31万的货款，等钱一到账啊，咱就能看见最终的结算数据了。
2: 贺姨，
0: 嗯，
2: 那个研发专项分列出来了吗？
0: 都列了。
2: 哦，
0: 你看，像这个材料费啊，
2: 嗯，
0: 试衣机测试中心的租赁费什么的，全都归为研发。
2: 哦，好。怎么有些项目的数据看着不太对呢？
0: 不会吧？你说哪几项？
2: 就这几项写的都不太明白。
3: 到了。
2: 哎，爸，
3: 刚刚跟银行确认过，31万尾款已经到账。
0: 哎，
3: 我说什么来着？
0: 好好好，
3: 这家企业效益好，晚可能会晚几天，但绝不会赖账
2: 啊。
3: 哎，
0: 行，可以。
2: 哎，爸，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复核单据呢，你看看。
0: 哦，您坐着，您坐。
3: 不不不，
2: 就这个交通费、招待费，用途不明，还有这个运输费怎么这么高啊？这个临时人工费又是个什么费？我怎么都看不懂呢？
0: 老板啊，我那个销售里边有点事儿。
3: 好，
0: 你先过去啊。
3: 你去吧。
2: 啊，爸，你坐。
3: 没事。
2: 这都是什么呀？怎么？
3: 你是不是傻？
2: 怎么了？
3: 爸爸到上海花那些钱，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啊？我总不能让我自己掏腰包吧？
2: 哦，是不能自己掏。但是这么操作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3: 爸爸跑业务花的钱都有发票，能有什么问题？哎呀，好，你把31万输进去，
2: 嗯，
3: 看看最终的结算金额。
2: 对不起，爸。还是亏本，
3: 这不错呀！
2: 啊，
3: 你看啊，这才做了第三批，就已经勉强持平了。你愁什么？我跟你讲，阿俊，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已经做好了大赔的准备。哎，现在看来多虑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你再出一件新品，很快就会盈利，真的。
2: 哎呀，
3: 别老唉声叹气的。你不是老跟爸爸说，遇事不要低头，要抬头往前看吗？怎么到自己就不灵了？
2: 是，
3: 哎，
2: 目前看起来是亏的不多，可是我的个人支出还没摊进去呢。看来以后真得节约了，大大的节约。人家小桃子可真乖呀，又不哭又不闹的。
4: 我听洪明说了，这长途交货验货很辛苦的，你这。专门跑去给孩子买了礼物，太不好意思了。
2: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呢。之前你生小桃子的时候，红明都被我给拽走
4: 了。那天不是情况特殊吗？
5: 你们俩就别在这瞎客气了，听着真别扭。小军，
2: 哎，
5: 出来吃点西瓜。
2: 好。叔叔，你去吃西瓜了
5: 啊？
4: 拜拜。去外面。

0: 水母长得像我，眼睛长得像您的，那怎么办呀？你叔叔给买的礼物，我自主研发新产品，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目前结算居然还亏了。你看试衣机，凭借它的好设备给我做代工，到最后居然赚的还不错，实在是太畸形了。
1: 这种精加工的高利润，我必须得掌握在自己手里。我记得您以前也计划过，不是说投入太高，你爸不同意吗？
0: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就算卖房子卖车，这一步也必须得走。代工不仅仅是让利，还大大的增加了泄密的风险。现阶段，不把侵权当回事的人，还是太多了。
2: 这个林月实在太聪明了，只是看钱不讲规则，这段时间你得抓点紧，多出几批货。
3: 进，刘总到了。哎呀，刘总，
4: 刘总见刘总，
3: 心里乐开花。倒杯茶了。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我自备了，自备了。
2: 你看，我做足了准备，你看看，绝冰子，酱牙明目。我跟你讲啊，刘总，我今天在和平饭店龙凤厅特意订的包房。
5: 签完合同，咱们好好喝一杯。到时候把这个秦经理喊过来，多叫上啊。老柳啊，是这样啊，你的产品没有问题，
2: 是，
5: 抽检合格率呢也很不错啊。不过呢，今天上午我们又开了一个会，对合同的一些细则呀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你这，你先看看啊。
2: 哦。

0: 我大概能猜到林月在干什么，肯定是拿着我给他的图纸，先做出毛坯，再到热处理车间做实验，想通过各种不同的金属的热膨胀率推导出合金材料的比例。
1: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0: 算了吧，再跟你说十遍你也听不懂。
1: 那你就不担心呢？
0: 也没有必要那么担心吧，林月根本就没有掌握一手资料，单凭那种不通过精密计算拿着整个套件做实验的傻办法，没那么容易碰撞出准确的数据。
1: 祝你成功。
0: 你听懂了？喂，
2: 这个价格这怎么降这么多呀？昨天咱都说的好好的呀，你这价格不能说变就变呢。
3: 同系列同产品，一样的参数和规格，有人报价比你们低了20%，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核定价格？
2: 不可能，这是我儿子自主研发的，全国没有第二家生产，更不可能有比这更低的报价，这是不可能的。
3: 我只看对方的报价，究竟可不可能啊，还是柳厂长回去好好琢磨一下吧。
0: 不可能吧，这绝对不可能啊。您现在方便吗？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1: 怎么？
0: 王总工跟我说试衣机已经做出了 RF-A01 的样品啊，各项机械性能和我的设定几乎没有差别。
1: 不会吧，
0: 我赶紧去啊。
4: 我实在想不明白，明明热处理现场只有我才能看见温度显示，也只有我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稀有材料，他们的研发小组到底是怎么破解的？难道说牵头的人是个高手？
5: 林老板这次不让我参与是副总共牵的头，这人有多大本事我清楚，他能这么快的拿出结论，如果不是撞了大运，那就肯定是有了明确的线索。
0: 撞大运不可能，我对不同的部件采用的是不同的热处理，它一次性撞对几个的概率是天文数字，绝对不可能。
5: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他们这次的研发实验原料成本总共就20万，你回去好好算一算，

0: 那儿泄露出什么样的资料，才会只花这么少的钱呢？
1: 怪不得了，
2: 谈好的订单，说取消就取消。我跟你讲，阿军，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事儿肯定是跟试衣机有关。
3: 试衣机的样品今天刚做出来，你上海的订单就黄了。正常销售的跟进哪有这么快啊？
4: 他们肯定是之前就有把握把样品试制出来的，可是他们凭什么能提前有把握呢？他们怎么掌握的关键数据呢？
2: 你的意思是？
5: 范爷，范爷开门！
6: 柳军，怎么了？
3: 我那个本子在哪儿？
6: 对不起，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
3: 他是读过书的人，又是我妈的老同事，他这么做图什么呢？
2: 图钱？如果是傅秋芳，那只能是图钱啊。
3: 他缺钱吗？
2: 缺钱。他儿子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了业又没工作。她老公上班那个企业又倒闭了，每个月退休金就那么一点钱，她老公身体又不好，你说对他们家来说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啊。
3: 对不起吧，是我大意了。之前那个本子不在保险箱的时候我就应该警惕的，那上面记录的后期数据足够他们相互对照，划出最终的数据范围了。
4: 太无耻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
4: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2: 那你想怎么样？
4: 我要起诉他们。
2: 起诉？你有证据吗？
4: 爸，林月侵犯的是我的心血、我的付出、我的知识产权，这种事情你能忍，我忍不了。
2: 忍了啊！我们认栽了。千万不要去找那个林月啊！他那些老乡没有一个好东西，上上下下都有关系，都有人。你听我讲，不要惹事儿。
3: 爸，你怎么这样呢？
4: 侵权违法的是林月，你在这劝我干什么？你还讲不讲道理了？
2: 道理能带饭吃啊？阿俊啊！不争一时之气，争气不争财。你干什么去？你给我回来！
4: 不找林月，我回家。
7: 林总，上海的订单已经拿下来了，两家外商谈的也很好，等他们走完流程，下周咱就可以签合同了。嗯，
8: 特别好。哎，趁着柳军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其他纺织的也没跟上，哎，咱们这个时候跑量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7: 好嘞，
8: 完美啊！

0: 我们都是干活的，你们怎么不接电话？我要进去找他。
1: 刘部长，对不住啊，上面刚刚通知，从今天开始您不能进这个门，你还是走吧。
0: 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身上没带刀没带棒的，我就想进去找他说话。大家都是文明人，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吗？
1: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不能进就不能进，你走吧。
0: 我找林川，总行吧？
2: 刘部长，
3: 我们都是干活的，您说您何必为难我们呢？
2: 要不您宽宏大量，抬抬手。
1: 你看，
4: 不好意思啊。

0: 林川，我知道你的家，咱们是邻居，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开门吧。
1: 请进吧。
2: 不用关门，我话说完就走。

0: 曾经有一瞬间，我居然相信了你的话，以为林小姐跟我是同路人。现在看起来，我简直太幼稚了。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没劝过。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钱不是他应该赚的，他拒绝协商，就是在逼我打官司。
1: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看到那么丰厚的利润，
0: 根据合同是一级不得生产跟我厂一样的套件，请林小姐替我传个话，这个产品贵厂敢生产一个，我立刻就去法院起诉。
1: 柳军，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这么做没有用。我不是在帮我大哥威胁你，但是我大哥他就是那，你就当他是一条不好招惹的地头蛇行吗？你不要莽撞。
0: 我莽撞？用法律解决问题，这是现代社会最文明的方式。你居然说我莽撞？
1: 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0: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辩论的，你把我的话传达给他就好了。
1: 柳军，我
2: 对不起啊，柳先生，您这个案子啊，我们不能代理。啊？
0: 为什么呀？是我资料不够齐吗？是我这有专利证书，还有合同复印件都带了呀。
2: 这个啊，跟资料没什么关系。试衣机呢，一直是我们长期客户，在法条上属于有利益冲突，我们真的不能接。
0: 哇，那既然这样，您能不能介绍另一家律所给我呀？
2: 给您透个底吧，您这个官司啊，没有人会接的。

回来啦，饭马上就好了啊，还有一个。

我现在找不到证据，没有办法指控你，但是你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愿意再吃你做的饭了，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

0: 厂长，厂长，刚地税稽查科打电话过来，说有人举报咱们偷税漏税，让您拿着三年内所有的凭证账簿，马上过去接受调查。
1: 稽查科？啊。哎，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啊，他们怎么会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通知查账？为什么？
0: 我也试探着问了，可他什么都不说呀。
1: 哎，不应该啊。
2: 会不会跟我起诉林月有关系？
1: 你起诉谁了？
2: 我前天提了诉状起诉林月侵权，法院说七天内立案，让我回来等消息。
1: 你，我不是不让你起诉他吗？你们俩赶紧公章！
2: 我自己打开保险柜拿的呀。
1: 你还怎
0: 么？哎呦呦，厂长啊，别动手啊！哎呦，
1: 你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2: 查账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我不信。
1: 没事没事，一，让他们都出去。
0: 别动手啊，好好说。走走走。
1: 阿军，查账是爸爸的七寸，一打一个准。前进这么些年，不禁查呀。你就算官司打赢又怎么样？赔了钱了又怎么样？那还不够交查账罚的款呢。

0: 撤诉吧，必须撤诉。爸爸知道你委屈，但是撤诉不等于败诉。我们有理，怕什么呢？但是我们没有林渊那个实力，何必呢？
1: 实力不如人家弱肉强食吗？
0: 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了。

0: 年轻人要总这么拎不清的话，以后是会吃大亏啊。我们都是讲规矩的人，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1: 哎，好好好。
0: 那你回去呢，也得多费心啊，好好管管你的孩子。
1: 好，
0: 我送了。
1: 我们没有林月那个实力。
2: 爸爸知道你委屈，
1: 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妈妈，从小你就教育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一定要勇敢地做自己，所以我才成为了今天的刘军。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做自己了。

0: 同志，同志，有什么事吗？
1: 同志，同志，你好，你好，我们是彭塘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0: 国密谷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同志，有什么事吗？
1: 同志，你好，你好，我们是彭塘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我有手机。
1: 太好了。
0: 不好意思，可能没电了。那我懂一点汽修，我帮你看看车吧。太好了，谢谢。你们好，我看看。事务上没什么大事儿。 不过，既然人家已经通知咱们查账，配合，你就带上最近的几本凭证，周一去稽查科，跟他们碰一下，态度一定好啊。
2: 知道了，厂长。
0: 帮我把门带上。哎。

0: 怎么了？校长说你们2点钟就应该回去了，怕你们出什么事儿呢？急得不行。
1: 我们车子出了故障，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碰见这位帮忙的同志。啊。
2: 您试试。
3: 好嘞，我试一下。好了，打着了，谢谢谢谢谢谢。
0: 真是谢谢你了，你看你身上都湿透了，你还蹭了油，要不先去学校去洗洗吧，很近的。
2: 没事，我车就停在山下，我回家洗就行。
0: 你走下去怎么也得一个小时，身上湿了容易生病，还是先换件衣服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开车。
4: 您是？
0: 我是希望小学的志愿者，我姓梁。
4: 小朋友，这是给我的吗？
5: 是。

0: 你们吃了吗？吃过了，谢谢梁姐。没事儿。梁姐经常来这边当志愿者吗？啊，一个月总来几次。说实话，有的时候来这儿，不仅仅是帮助别人，内心受益的反倒是自己。
1: 我理解，就像我今天，本来心里很苦闷，但是淋了场冷雨，洗了个热水澡，又跟孩子们待了一会儿，就感觉心里好多了。我以后也应该像你一样，经常过来当当志愿者。
0: 行，随时欢迎。
2: 小军啊，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哎呀，也不用难过，这吃一堑长一智，也是好事，对吧？咱们以后离石矶远点儿，越远越好。咱们好的东西都自己留着，别让他知道。那句话怎么说呢？家里有宝，招贼惦记，对不对？
1: 爸，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吴教授你还记得吧？
0: 你记得呀，你出国留学就人家推荐的呀。
1: 我想休假，回母校去看看他。
0: 你早该去看看人家，识人慎重。回头爸爸给你准备点好礼物，看看人家。嗯，啊，还有，你看你上学期间交的那么多女朋友，
2: 爸，
0: 耐心，你那个开齿轮厂的吉叔叔，
1: 不是种桃了吗？
0: 哎，别打岔，人都当爷爷了，他比我还小两岁呢。
1: 嘘，接电话。
0: 孩子，
1: 喂。
3: 你好，刘先生，我是于珊珊，你还记得我吗？
1: 于小姐，当然记得了。怎么了，
3: 刘先生？我手里有一件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咱们最好见一面。
1: 现在吗？
3: 是，最酬谢，你得请我吃顿饭。
1: 行啊，你想吃什么？
0: 来家吃，来家吃，现成的。
1: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4: 请客的不等客人来了就开喝，不礼貌吧？
1: 我的礼貌就是等客人到了之后再点菜。
4: 服务员，
5: 哎，来了。
4: 老规矩，三荤一素。
5: 好嘞，稍等。
1: 喝酒吗？看样子常来啊。
4: 本市最好脏之一，出了名的脏，也是出了名的好吃。我呢，也这家店出了名的收客。说正事儿啊，世一机刚谈下两家外商，已经来厂里考察过了，基本上确定会大批量购买你设计的产品。
1: 就这个呀？你收回去吧，别给自己惹麻烦。
4: 你不用怀疑我有不良动机，我既然做了这种背叛公司的事情，当然是打算离开了。
1: 你要辞职？
4: 嗯，不过不是现在，我得在世一机工作满一年才能落下户口，不过也没多久了。
1: 你辞职跟我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吧？
4: 当然没有，我是工科生，原本应聘的是研发中心，不过结果你也知道，就在进出口部门当花瓶。要不是为了户口，我早就辞职。你这次被坑，是依旧很多正义的同事都替你抱不平，所以我们都希望帮帮你，不要让你越得逞。
1: 是我。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正义的呼声呢？哦，这种正义的呼声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4: 你真的不要吗？你不打算想办法阻止外商的采购吗？
1: 林月现在已经赢了。抱歉，我要让你们说。
4: 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以为你还有几分血性，没想到也这么识时务之进退啊。好吧，算我眼拙，看错人了。
1: 哎，那是你们林老板的车吗？哦，看错了。

0: 那不是你们牛老板的车牌号啊。
1: 柳军，你隔了吕洞宾啊？没错，我当然还扣在他那儿，我当然怕了啊。你不怕吗？你不怕怎么自己闯祸，让你爸低三下全骂。
0: 等等，我爸去找林月了。
2: 哎，这柳军碰上这种事儿，确实是让人生气。难道就只能忍着吗？
3: 不忍怎么办呢？
2: 可是你说过呀，柳军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3: 一个人是否认输，在于他能否接受不认输的代价。柳军不傻，他能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如果这次经历能让他学会服软，也是一种成长，不是坏事。嗯，小桃子，柳军叔叔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2: 你先问问小桃子什么时候长大吧。
3: 他长得快比柳军快了。
4: 是不是啊，小桃子？
5: 我们公司同事好多都租这儿的房。
0: 这离我家也挺近的。你家住几楼？
1: 三楼。
0: 那我等你上去了，我再走。于小姐，谢谢你信任我，愿意告诉我这些。
1: 不是我信任你，是你值得信任。

0: 这些铺子还剩吗呀？这次因为查账，厂子里补交了一大笔税款，抵押能换的现金实在是太少了，再不卖这些房产，厂子真的赚不下去了。你要是考虑清楚了，我就尽量帮你找最好的买家。考虑清楚了，谢谢你啊。
1: 红英，我这心里边有点吃不准了。我总觉得阿军管理厂子这个方式啊，这个方式太过激进。他觉得对的吧，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对的，他又不接受。这个我们这个思想上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你说我是不是这个脑子落后了？你那不叫落后。
0: 我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要稳扎稳打才能办成事情。柳军虽然有时候做事看着冲动，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觉得他的很多想法是对的，要不然你也不会拼了老本去支持他，是不是？
1: 你的眼光一向很准，我听你的。要不这套就先不卖了。
2: 好，听你的。魏家堂食堂管理，提高食堂服务水平。自7月1日起，全校食堂将停止使用饭票，全部使用饭卡就餐。饭卡采用非接触式IC卡进行制造，不得随意传。关区。
3: 这都是你自主设计的？
2: 是。都已经注册了专利。啊？
3: 哎呀，我带了这么多的学生，都说我呀最偏爱你。看看这个，哼，我这偏爱还是蛮有理由的嘛。
4: 老师，您桃李满天下，在这个领域人脉也很广。

0: 能不能给我介绍几个厂家呀？
1: 怎么，生产上遇到困难了？
0: 我是想把这套图纸和技术卖出去。要价也不太贵，每家能给个5万到10万就行。
1: 这么低的价格，你这可是贱卖啊！你很缺钱啊？
0: 不，我就是想把这些技术尽快的转化为生产。
1: 好啊。

0: 你把A01给卖了，这是冲抵完差旅费之后的盈余，应该能填补之前研发带来的亏空。要不是因为这个林月，你肯定舍不得卖啊。爸，你放心吧，我一点都不心疼。这些贱卖出去的技术，很快就能大批量生产，产品的价格肯定比试衣机还要低。林月他不是想凭借剽窃的技术发一笔横财吗？
1: 两个月以后，他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价格竞争。是，你卖自己的技术，林月就知道了，也说不出什么来。阿俊，其他事情不能再做了，适可而止，懂吗？
0: 我知道。
2: 重新定价，我产品快下线了，但一个电话打过来要毁约。
3: 林总，这个产品竞价实在是太激烈了。其实不只是这一家，几乎所有的内贸全都要毁约。这家算是厚道的，有的连电话都不打一个，等货都送到了才说质量不达标，不肯验收。
2: 胡说八道，他们胡说八道，同一个车间出来的，啊，柳俊他们能合格，我们怎么就不能呢？林总，其实送货的人也跟他们吵过，可是人家现场抽检，那合格率是有点马虎，人家就抓住这个借口就
4: 行了，降价，降价，你这个时间差没有抓住，你现在不降不行了。
2: 好在我们还有几个外贸大单，啊，两个是吧？是。他们的打法不一样，啊，不会毁约的。但是人家就一个要求，产品质量要求高。
4: 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你给我把这个生产车间啊盯紧了，不要再出现任何一点点问题，好吗？
2: 是，林总。
5: 请吧，去忙吧，二位。哎，钱哥，
6: 哎。

0: 当然累了呀，公司业务量越来越大，我这一天天的没个清静的时候啊。
1: 家里都已经全职在家带孩子了，你还抱怨？
0: 那我可听说你丰功伟绩了，干得漂亮。内部消息，林月最近吃了好几个闷亏呢，真有你的啊！
1: 我这全靠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你别说，校友这个关系他真的很神奇，很多人以前我都没见过，光靠吴教授介绍一下，这些人就肯真心实意的帮忙，我真没想到。
0: 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说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就等于进了一个好的圈层呢？人家什么都不说就帮你忙，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别让人
1: 没好收费。行了行了，先不说我的堕落。嗯，我今天叫你出来有个正经事儿问你。哎，
0: 你说，
1: 你跟我讲讲 CIF 报价和 LC 支付的流程呗。
0: 哎，我上班天天看外单，大周末的跟你出来喝个酒还得给你上一课，你自己看看书去。
1: 我看了没弄明白。你是国际贸易专家，我不问你问谁呀？你赶紧给我讲讲。
0: 谈一个。
1: 我不谈。喝酒喝酒，清醒一下。嗯，
0: 我就给你讲一遍啊。
2: 真好看，快穿上试试。这件可不好买了，说是明星穿火的。
3: 是吗？哪个明星啊？
2: 就是那个电视剧，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住一块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3: 没看过。
4: 我就知道是柳俊。哎，行。
2: 林川，你大哥跟柳军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
3: 我也不知道。
5: 哦，
3: 不过大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管管他，最近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他。
5: 你看不懂谁啊？
3: 我看不懂你。
5: 我还看不懂你呢，你知道吗？低价压我们的那几个厂子都是从柳军手里直接买的图纸，
3: 那是人家自己辛苦研究出来的技术成果，愿意怎么卖那是人家的自由。
2: 你把人家的路堵这么死，人家也需要及时止损呀。
5: 行行行啊，是我大意了啊，我小瞧人家了，这个回合我认栽，行吧？就这小子啊，短时间内能找到这么多买家，算他有本事。这个回合我认栽，我不跟他计较了。满意了啊？哼，
2: 好看。
1: 这么说 ，LC 巨富跟合同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买方有足够的理由拒收，对打过来的信用证有的是处理方法。对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出港的货物能立即召回吗？
0: 那怎么可能呢？漂在海上的远洋货轮，你打个电话说给人叫回来就叫回来。如果操作上做不到改港，那就只能到港退运了。你们公司最近没有外单吧？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
1: 哼，我还没想好，以后再说吧。来，喝酒。

0: 修好了，谢谢叔叔，谢谢叔叔。不客气，来来来，孩子们您先走，
1: 肖队长好嘞，走走走，要跟上来。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这是应该的。我们学校教师本来就不多，男老师更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志愿者，真是难得。好。
1: 哎，梁姐也来了吗？对。
0: 梁女士是我们的固定志愿者，都是定时来的。哎，就刚才我们走出来那栋楼，就是她跟她丈夫捐建的。哦，
1: 她丈夫。
2: 啊，何军。
1: 哎，梁姐。
2: 我说这辆捷达这么眼熟的，没想到真是你。
0: 柳先生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只是你们一次都没碰上。多亏他帮忙，咱们学校那辆小面包的毛病啊，全都修好了。这回开出去，我可放心了。
2: 你真是做汽修的？
1: 不是，我是学机械的，刚好懂一点汽修技术。
2: 那我下次买车，你给我参谋参谋。
1: 啊，行，没问题，保证随叫随到。王校长，我刚才看水房里好几个水龙头都已经锈得不行了，下回我买几个新的过来换上。哎，
2: 这个是我老公的事儿，你可别跟他抢活。
0: 你来之前啊，学校这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啊，都是她丈夫做的。
2: 对，他要是下次来没有活干，那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1: 嗯，您先生也是理工科的吗？
2: 他是学化工的。
1: 哦，

0: 柳先生车技不错啊。
1: 这就是市区弯多，我能勉强追上。要是大直线，我这油门踩穿了也撵不上。
0: 走啦。
1: 哎，再见，梁姐。

0: 爸，我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吃了没有？
0: 没吃呢。
1: 那一会儿一块吃啊。
0: 我跟你说，新车间的筹建计划我已经弄好了。
1: 啊，
0: 来，你看看。嗯。
1: 哎呦，
2: 柳青回来了。
1: 哦，哦，你放那吧。你看这几组数据还是不错的。嗯，你瞧，这第三项啊，这，啊。哎哎哎！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还留着他呀？
1: 那辞了呀？辞了他去哪儿啊？出了这个门，他饭都吃不上，那不是更恨咱们吗？
0: 可是你明明知道……
1: 哎，冷静，冷静！
0: 我怎么冷静？
1: 不矛盾的呀。他干他的活，我们说什么要紧的事儿，避一避他不就完了吗？像现在一样，对吧？
0: 爸，你年轻时候那个脾气都去哪儿了？你怎么现在不仅在厂子里被工人要挟，你家里的决断都做不了了？那他以后在，是不是咱俩谈个什么话，还得躲到楼上来，躲到书房里来啊？恶人如果作恶得不到惩罚，那就是鼓励他继续作恶。
1: 说完了没？
0: 说完了。
1: 冷静，你这个孩子就是性格太刚硬，不能做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你要懂得变通。
0: 变通也得分人和事。

0: 事儿吧，这是最基本的理念问题。如果咱们俩连基础上都没有达到统一，啊，那我留下来没有任何意义。我干脆回德国算了。
1: 回德国？你现在还回得去德国吗？我怎么回不去啊？
0: 现在不一样了，阿军，这个厂子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喏，你想。 厂里最难搞的老黄和老徐，他们技术上的事情已经不找我了，都找你。全厂的工人都听你的，我就是管管后勤、管管账。我跟你讲，你要是前脚回德国，我后脚就把厂子卖了，我舍得，你舍得不？
2: 最近没听你有什么动静啊？
3: 又开始做试验了？没有，
2: 新品的技术开发我都给停了。最近正研究地皮开发呢。
3: 地皮开发？啊，
2: 改行了？别想多了。我爸最近好不容易转变了思想，决定不再小打小闹。我最近正在研究各个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准备给新车间选址呢。
3: 啊，王希不是管招商引资吗？他肯定能帮上忙呀。
2: 对，我找到就是他。周边所有的工业区和开发区的资料，他都收集给我了。
3: 是谁帮你跟这些老同学建立的关系来着？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2: 是你，是你，我好好谢谢你。
3: 哎，就这样，钱我怎么谢？你还知道吗？哎，那你是想等新厂建成之后再回德国啊？那一年期都超了，停薪留职，再续一年啊？
2: 那就续着呗。我今年前进厂这个状况，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万一要是我的职位被人顶了，我就在国内待着呗，跟我爸一样做个小企业主，不也挺好的？
3: 你现在怎么这么没出息了？
2: 怎么就没出息了呢？现实祖国制造业，你说我没出息啊？
3: 真的有出息，有出息，
2: 有出息，
3: 让你有出息。

0: 外贸不用垫资，信用证交易，它本来就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式，我们连续两年做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为什么这次会被人家拒付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对方邮件上说是咱们单证不服。
0: 什么意思啊？是他们听说什么风声了也想降价啊？可以啊，这种时候不要跟人家硬刚嘛，对吧？你可以跟人家说价格可以谈啊。
1: 我去沟通过了，可两家外商的态度几乎一样，都说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
0: 哎，
1: 我
0: 你得给我个理由啊，朋友。哦，你一个进出口部的经理，你现在被人拒付了，你连个原因都搞不清楚的。哎，你不是来吃干饭的吗？
2: 大哥，你现在骂他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找一个懂外贸的人咨询，分析一下现在这种原因是什么，他能怎么解决。
0: 财务那边什么情况？
3: 这两笔信用证的贷款已经到期，肯定是不能续贷了。再加上货船漂在海上，发回的费用越拖越高。关键是他压死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所以，财务状况不好。
2: 哥，
4: 林川。哎，你好，林小姐。
5: 对，
4: 您说，您说。林小姐，您先别急，单证不符是个大框，里边还有很多种可能呢。
5: 对，
4: 我现在在外边忙呢，您要是方便的话，等我忙完再给您回过去，我好好给您分析分析。
5: 哎，
4: 别客气，再见。是一级外单。

0: 那巨富是不是跟你有关？我就说呢，你上次无缘无故跟我打听信用证的事，柳君呐，你要是真咽不下这口气，非得给林月一个教训，你也不至于下手这么狠吧？你完全可以在装船前让买家解约呀，一样可以让他吃哑巴亏。现在可好，试衣机现在损失这么惨重。
1: 万一林月查出来是你干的，你说他会怎么对付你？
2: 我怕他吗？他那些不入流的阴招吓唬吓唬我爸行，他还能怎么着？找人打我一顿？
0: 天哪，你以为他不敢吗？林月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什么事儿没干过？他旗下那几个产业，以前摆平小流氓的事儿，我都能讲出来几件。你这次啊，真是把他给坑苦了。这个秘密。
3: 最终能漫林月多久，真是不好说。我就知道是他。怎么，他没错，我的问题啊？
1: 哎，你不要跟我废话了，我让你查的事情，你帮我查清楚了，行了啊？其他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3: 我要干什么？我要废了他，行吗？
1: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人血过不去，明白吗？过不去。

0: 你们两个又干什么混账事呢？
1: 我们俩就是
2: 跟他俩没关系。

0: 下去吧。
1: 把工程盯紧了，要再超支我还罚你俩。
0: 记住了哥。
2: 是大哥。
0: 大嫂。

0: 怎么了？
1: 给我外貌那个事儿捣乱的是柳军那小子。
0: 那你俩算是扯平了呀。我之前就说过，你躲人家路，人家也得及时止损呀。
1: 止损？他这是在打我的脸好吗？这个事儿我要这不算了，那以后在东海人人都可以踩着我走。
0: 那你想干嘛？
1: 你说呢？
0: 行，那你就这么干吧。总有一天啊，我得像韦姐前几年看东宝哥一样，按时去看你啊。
1: 你说的什么呀？我至于吗？
0: 怎么就不至于了？林月，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了，不是前几年耍光棍了。他一个刚回国的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1: 就有时候就是孩子干那个事儿才气人呢。
0: 算了，做个好人行吗？
1: 哎，好人现在做个好人啊，哎呀，代价太大了。林川呢？叫他过来商量商量吧。他跑哪儿去了？
0: 他跟朋友出去了。你没发现他最近都不愿搭理你吗？

0: 你闯大祸了，知道吗？哎呀，
1: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爸，你注意心脏行吗？
0: 这是天大的事儿啊，孩子，你听我的，赶紧走，离开东海，回德国，马上回德国。
1: 这是依法维权，你有必要这么害怕吗？林月他是人，他又不是鬼。
0: 有时候人比。

0: 比更可怕！马上收拾东西，你听我的，三五年不要回来，走！
1: 如果林月真像你说的这么可怕，那我走了，他火气不都全冲你来了？要走，咱们也是一块儿走。
0: 我一捅完半截老头，我到德国干什么去啊？我在这我能处理，我没事儿。
1: 那如果你能处理，我也能处理。
0: 你这孩子，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0: 好，你说。
1: 我准备把整个前进城卖掉，到开发区以我的名义建立新的企业。
0: 你说什么？
1: 你先别急啊，来来，你坐。咱们厂区在市中心，原本外迁就是趋势。新的开发区不仅有政策上的优惠，而且地皮要便宜很多。单单一个置换的差价，就足以弥补我们设备升级换代的资金。
0: 你不要小看林月的能力，你不管在哪建厂，他都能找到你收拾你，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2: 爸，等我们把前进厂卖掉，结算之后，未来再有河税查账之类的问题，就跟新厂子完全没有关系了。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从此遵循规则，吃透规则，建立一家全新的企业。
3: 阿军，你要建新厂这想法，是不是考虑很久了？
2: 是，我已经开始巡视考察了。 开发区政府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大，爸，你信我，我绝对不是异想天开。

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

是所有野生鱼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到的攻略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凌厉，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琼杰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的，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1: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0: 琼杰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在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工厂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2: 这一只叶片是就是七米三长，总重大概30吨，就是我们现在挂在钓具上的那种叶片重。
0: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琼杰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工期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像叶片已经起掉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再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1: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住苍穹，沙粒在牙关间 篆刻。

0: 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渗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泛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金帆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1: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剥离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
2: 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这个水土流失，这对守护我们自己。
1: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普通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0: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地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套一下，着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躲，靠位躲背，第二把躲背，靠位躲背，滚脚顶子。昨天三单是他丢的，是不是？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人家你们其他上场。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他等到主要等到涉及大的结局层吧，俺这问题他坚持把打不开去，对今天大力的层吧被从俺们这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1: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啊，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他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就马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1: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部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哦呀，指导指导，但是这一档不光是马上让你完成，而且是一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疼，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九年了，现在按这个旗帜来说的话，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帜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对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海，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流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Ritawale。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背马呀那些，背马刷马呀那种，这是解决问题。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

0: 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
1: 跟朋友一样。
0: 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称呼了我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拉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它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是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2: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3: 那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2: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板实与速度融为一体。
3: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2: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我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岭，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弯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呢，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这是我自己的梦想。

0: 看着。
1: 扛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白，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他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他稳住，第三个就是让他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
0: 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2: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狮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跟着，谢谢谢。
1: 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这些是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
2: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呀，对对，
1: 看着我马，我我我我我我，来来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看着啊啊，这下这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
0: 哎呀去！呀。
1: 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马。
3: 走前，侧，对。
2: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0: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

0: 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一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1: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2: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两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1: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0: 马匹怎么了？
1: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瘫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2: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1: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3: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2: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它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3: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

0: 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三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1: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百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0: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两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2: 这就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六七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两点一次，然后是凌晨六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四五十年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他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1: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弘乐章。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5: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陈峰，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今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3: 师傅，哎，
1: 豆包，
3: 师傅，
1: 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哎，
2: 小金，来吧，

0: 我的眼睛，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摘除我的右眼球？
1: 给。这是什么？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
2: 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
1: 罗成凤，替医生也是为你好。
3: 我废了，
1: 我废了！
3: 兄弟，冷静，
1: 我他妈冷静！
2: 兄弟，
1: 兄弟，冷静！
2: 我他妈冷静！
1: 冷静！
2: 冷静！
1: 我
2: 他妈冷静！
1: 冷静！
2: 我
1: 冷静！
2: 我他妈冷静！
1: 冷静！
2: 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冷静！冷静！我他妈
0: 你抓我去，小姐，你们都抓我去，抓我去，等等，
1: 张，
0: 哎，师傅。

0: 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
1: 爷爷，你这个。

老宝，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给师傅戴上。

0: 怎么样？哎呀，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峰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照顾好他，关心他。嗯，
1: 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
0: 这才是好同志嘛！啊，亏你还笑得出来。为啥不笑啊？你想啊，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 那是他的造化，下一只眼睛怎么了？下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嗯，
1: 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
0: 正经人，
1: 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
0: 缴获的呀。
1: 充公网。

0: 彭总，嗯，北京疫情怎么样？
1: 没白跑，收获大大的。
0: 啊，彭总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2: 彭总好，
1: 大家辛苦啊。
2: 彭总好，
3: 彭总好，彭总
1: 好，好，好，好。
3: 彭总好，
0: 彭总
1: 好。
4: 嘿，彭总，嗯，一路辛苦，
1: 你辛苦。
0: 彭总，你辛苦了，
1: 你辛苦。
4: 彭总啊，嗯，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
1: 哎呦，哎，你是真心疼我呀。
4: 美军有新动向，汉城危险。
5: 是啊，美军现在一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啊。
1: 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包我们的饺子，
4: 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1: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4: 彭总，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
1: 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呢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撤退。毛主席说得好啊，攻克汉城的那一刻，政治意义就已经实现了。现在嘛，当以军事层面为决策因素，
4: 今后咱们用兵布阵就可以更灵活一些。嗯，
1: 现在就是要马上安排汉城的防御部队撤退的事情，最好呢是选择在晚上悄悄撤退，不能惊动敌人。杜平啊，要给部队强调一下纪律性，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不能打扰人家老百姓，尤其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要给人家损坏了。
6: 彭总说的对，李奇微撤退的时候不光民用设施，连老百姓的水井都给炸毁了，我们既然把这些修好了，就要完整的留给汉城的百姓。

0: 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1: 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嗯，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
2: 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义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以及丰岩岭一带。
1: 很好啊，让五十军还有六十六军回国休整。 安排二十六军来接替五十军的防区，三十九军嘛，接替六十六军的防区。
3: 是。
1: 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三八线南边包咱们的饺子，这咱们现在这行动，我跟你说，红部司令真得加快了。
4: 窦副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四次战役啊，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
1: 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军准备自己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啊，可以在各军呢协调一下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嗯，董华，你觉得呢？
5: 挺好，董大个子，
6: 要不怎么说你行啊？啊，<笑>
5: 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
1: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
1: 嗯。

0: 小金大夫，
1: 真是你！
0: 你咋在这儿呢？
1: 上面派来的车就是你啊？
0: 可不咋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

0: 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比较稳当。
1: 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啊，这样，这次不只是司机，我们所有的粮食都归你管，每天每人定时定量。
0: 交给我就放心吧，啊，保证完成任务。
1: 行。

0: 哦，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人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好，我先过去。
1: 我去帮帮他。金队长，金队长，金队长，哎，吴站长，在烧俘虏，刚送过来的。韩国开给思密达。
0: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
2: 谢谢金医生。
0: 朴人，朴人，啊，过来一下。好，这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
2: 啊。
3: 你干啥呀？저는 포로입니다. 죽이시면 안 됩니다.
0: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走，过来。
4: 朴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5: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
4: 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 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
6: 马金虎，出发了，天要黑了。

0: 怎么偷吃口粮啊？小声！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我没有。
0: 金队长让你负责口粮，你在这儿捡手刺刀。
1: 刀什么刀啊？哎，给你来个。
2: 你不要收买我。
1: 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
0: 这什么东西啊？
1: 每天露宿，我不出去寻物吗？我就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啊！尝尝。别吐啊！
0: 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1: 不臭。
0: 臭！
1: 哎呀，王振卓。啊。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啊。马有

0: 不是消化不良吗？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
1: 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
0: 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哎，唠会儿嗑呗，啊？唠会儿嗑。你说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1: 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
0: 一定能。
1: 为啥一定能？
2: 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
0: 啥没见过，我都记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你一定死不了。
1: 我可不要你的好运，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
0: 拉钩呗。
1: 拉什么钩啊？
0: 咱俩谈个约定。
1: 什么约定？
0: 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
1: 活着回家干啥？
0: 过日子呗。
1: 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这回事儿？麦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没啥好说的，王振卓。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你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张金花，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捡麻烦了。明天见。

0: 王金虎，
1: 清点人数准备出发。
2: 是，
1: 全体都有，清点人数，整理物资，马上出发，快点！
3: 是。
4: 金医生，金医生，
1: 俘虏不见了，朴正恩也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啊！我们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急死我了。
3: 坏了，我应该给你提个醒儿。
4: 什么意思啊？
1: 昨天我就发现了，那姓朴的。

0: 好像认识那个俘虏，他想拿枪打死他。
1: 他不是冲天鸣枪示警吗？
0: 冲啥天？后来我赶上了，我拿手给搪开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也是猜，他也没承认。再说我刚来你这儿，我也不敢瞎说呀。
2: 他们带那个俘虏去哪儿了？
0: 肯定杀了他呗。
1: 赶紧分头找。
3: 好。啊！죽이지마세요！제발제발！啊！
4: 지금여기우리둘밖에없어！啊！소리질러봐야아무소용도없어
3: 죽이지마
4: 왜용서해달라고나네너도네가용서받을자격이없다는걸아는구나
3: 한방에죽여
4: 그건너무쉽잖아한방에죽여줄게
1: 住手！你住手！住手！哎呀！我命令你放开他！
5: 金大夫，你是我尊重的人，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听你的。
1: 你是个军人，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放开他。
5: 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啊！就想杀他是吧？你给个理由。
5: 这个畜生把我们村七个老人吊死在村口，那七个老人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包括我吗？
3: 你说我能饶了他吗？
5: 我能不杀他吗？
4: 你怎么死啊你！我不吃的都给你了。
1: 别打了，马继红，你过来。
5: 真在吗？
0: 你们听见吗？
5: 他连老人都不放过，
4: 他怎么连老人都不放过？他妈今天累死
1: 了。马继红。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
5: 金大王，金大王，我求你了，你让我的杀了，只要我杀了他，我个人承担后果。
1: 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
5: 金大王，给我滚犊子！
0: 金大王。你为啥护着他？
1: 我没有护着他。
6: 工程吗？

0: 也是供应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供应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1: 多亏你了，咱们还刚刚聚到一块，又得分别，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
2: 我也得回大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 谢谢，
0: 谢啥？
2: 一家人，好兄弟。
0: 保重。

0: 小心火！倒什么倒？把手伸出来！这个东西还给你，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1: 洗得真干净。
0: 对了，下次见面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啊，
0: 走了。
1: 你现在说呗。
0: 还是下次见面再说吧。
1: 知道你啥意思。
2: 我军现在已经全线撤退到了三八线以北，
3: 第三兵团、
2: 第十九兵团已经在宜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在元山休整的第九兵团也已经在平康、咸浦和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华一带再打？
4: 这不行。金华、铁原以北，这是平康大平原，敌人的坦克容易突进来啊，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不能再退了。要打，必须就在金华和铁原以南打。
5: 我同意彭总的想法。目前，我们赴朝参战的新兵团已经准备到位，老部队也已经经过休整和补充。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稳步的诱敌深入，
6: 可以考虑搞那个歼灭战。
4: 对，抓住时机再打稳步。
7: 我赞同。那我多存点物资啊，这个物资啊，永远不够用嘛。
4: 中央决定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在抓紧筹备啊，到那个时候，密轰炸鸽子就是我们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嗯，
7: 哎，等一下，这中央还没任命呢，凭什么我就是后方勤务司令啊？咱们这么多副司令，他们的能力都比我强啊。
4: 能者多劳嘛。当然，如果邓华还有天楚他们同意跟你交换，我没意见。
7: 老邓总，
6: 我去看一下机要室有什么新情况没
7: 有。咱们是老战友啊，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6: 大个子，这个事儿吧，你得跟老韩好好商量。你们两个脑子都灵，我这个脑子实在不灵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我一下就晕了。
7: 你脑子要是不灵光，没有灵光的人了。嗨，
6: 我啊，彭总，你叫他。
7: 哎，老邓。彭总啊，嗯，你当初让我管后勤，您跟我说临时管一下，怎么我就改行了呢？
4: 党中央信任你，大家也都信任你，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后方勤务司令不比我这个担子轻，对吧？特殊时期总得有人管这个事。哎呀，
7: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是临时一失足啊，成千古恨呐。
4: 不至于吧？啊，小赵，
8: 到，
4: 把旗拿过来。

0: 行吗？来行，您这个后勤司令我接，不过我有个要求，打完了美帝，我要上一线的作战岗位，我是军事干部，我的上前线带兵打仗。
1: 当然，
0: 你这是一员猛将，不能总当这个卧槽马，是不是？
1: 那行，
0: 好，
1: 来，
0: 哎呀，来，齐白好，嘿嘿，很久没下棋了，看我怎么耍你个片甲不留吧！哎，
2: 你刚才说让我赢一把，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嘿嘿，
0: 说话不算数，那就兵不厌诈，少废话，来吧，当头炮。
2: 我去你的当头炮！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

0: 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

0: 重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

0: 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게공연남라랩백인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랍사모트백젠체백인도게

0: 对啊，这对我们研究白宫的政策走向很重要啊。
1: 根据情报，近期美军从本土又抽调了2个师的兵力，再加上新组建的几个南朝鲜

0: 可问题是，美军的海空优势对于我们是压倒性的。不管他选择在哪登陆，我们目前没有破解的方法。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海岸线都封锁起来。
1: 但是我们可以扬己之长，攻敌之短。让彭总提前发起第五次战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在陆地上打败美军，挫败他们海上登陆作战的阴谋。

0: Anything else you need, sir?
1: You don't need to sir me. Just call me Matthew. Yes. Bring a transoceanic telephone to my office immediately.
0: Yes, Matthew.
2: General Banfleet speaking.
1: James, stop all attacks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immediately. Maintain your current positions and hold the stalemate.
2: But Matthew, our boys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and are fully capable of pushing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
1: General MacArthur is right. The Seesaw War is beneficial to us. I'm currently planning a landing attack from behind the enemy line. I need a couple weeks to mobilize the fleet.
3: Save your energy for now and prepare for the final assault after we land.
2: Yes, sir.
4: 同志们，这是我们复朝作战以来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也是规模最大、人员最齐整的一次。我们的敌人把自己称作是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纠集了几个小弟兄，七拼八凑凑成了一支队伍。他这个所谓联合国军，在我们眼里没什么合法性。我们大家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 那也是分属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军区啊，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做到一起凑这么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次大联合，啊，三兵团和十九兵团还没有和美军接火。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点情况。这个美军啊，跟我们过去打过的日本鬼子和蒋匪军不太一样。 他们的海空力量非常强大，火力十分的猛烈，再加上是机械化作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美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我们要达成共识，啊。好，下面请彭总讲。我在这儿啊，强调两点。第一点。 军事上，在我军的装备啊，还有后勤，仍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坚守阵地防御战，这个不可取，必须要坚持运动中的防御作战。第二点呢，那就是在政治上，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说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目前呢，敌人在西起高朗普里东道东海岸的部队，已经全部都抵达到了三八线以北。从最近呢，麦克阿瑟还有这个李奇微，在前线视察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很有可能啊，要在东线对我们发起攻势的，会在东海岸的通川。 还有圆山登陆配合进攻，我们分析敌人的目的啊，那很可能就是要占领安州到圆山一线的北纬。

0: 在这九渡线，在朝鲜的丰腰部构建新的防线。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那我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主要的供应线就被敌人切断了，我们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局面了，同志们，
1: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次我们第三兵团赶过来就是来打仗的，早就等不下去了。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等，所以啊，大家呢要积极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要迫使敌人放弃登陆，另一方面呢打掉他几个师，粉碎敌人的阴谋，夺回主动权。彭总，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些，但是我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
0: 开会嘛。
2: 那就是畅所欲言，尽管说。那好，我们志愿军还有人民军最近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说，首批入朝的各个军在经过连续战役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和休整，阵地上的弹药明显储备不足。最重要的是，我们后方交通网的建设根本不完善。
3: 宋时轮呢？宋时轮呢？是因为后勤缺失，吃过大亏的，哦，所以呢，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有困难，那敌人他也有困难的，啊，
4: 冯哥，
3: 哎，
4: 我想说说我的观点。
3: 说，
4: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积极防疫，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 敌军现在是人困马乏，损耗非常严重。他们的部队正处于伤亡未补充、部队不充实、等待后备部队增援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入朝的部队反而是以逸待劳，所以现在打他个反击是最好的时候。具体的兵力部署，谢峰参谋长这儿有统计，大家可以听听。
5: 对，现在。 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分析，敌人在朝鲜的兵力现在是17个师又3个旅，共37万余人，其中在一线的呢是12个师又2个旅，而我方的兵力是11个军，33个师，还有4个炮兵师，大约是54万余人。另外，有人民军的
0: 3个军团
5: 与我们配合。
0: 同志们。 打仗这个东西嘛，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啊，天时咱们都说了，地利什么是地利啊？地利这就是地形啊。我们这支部队呢，那是从山地里打出来的，和美军相比，那我们是有优势的。他们那个部队呀，机械化武器太多太重，根本上不了山的。 这次呢，我们就是呢，要从金川、渭川里、朔宁、长距里、文惠里、山阳里一线，这是我们的主基线，同时，这里也是我们发起第五次战役进攻的出发线。 我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带的地形可是多山路的，对我军的作战非常有利。接下来就要说人和呀，人和嘛，说的呢就是个战斗意志。嗯，我们的战士们在战场上，子弹打完了，再上刺刀。 刺刀拼折了，用石头，石头打完了，用拳头，到最后啊，他们能跟敌人拼命，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有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可是他们的士兵见到我们的战士，他就抱头鼠窜，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他就不如我们的战士。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

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好，
1: 目前李奇微呢把他的全部部队都扑到了前线，这样一来呢，他整个的战线这个纵深呢很浅，有利于我们突击啊。同志们，我的想法是呢，我们呢
2: 战略迂回
1: 和战术迂回相结合，
0: 大包围小包围同时打，首先就要给他一个重拳，
1: 让我们的39军和40军从金化到嘉平一线向南推进，把东西两侧的敌人给他彻底隔开。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3、第9、第19兵团在西线对美军的第1、第9军发起主要进攻，我们的第3兵团负责正面进攻，第9和19兵团从2翼突击，实施战役迂回。
3: 冯总，我说2句。
1: 嗯。
3: 同志们，这次是大兵团作战，又有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参战，各部队的干部变动又比较大，我想参战初期可能在默契方面会有所欠缺，所以这次战役我们更应该强调团结协同作战。
1: 很好啊，冯大个子，你这个压力可是大了。
0: 同志们，我向大家汇报一下，10天前我们就开始囤积了后勤物资，我们的卫生部门呢也做好了收容4到5万伤员的准备，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开战半个月的物资供给。在这里呢，我要求我们每一位指挥员要注意2点。第1，38线南北有300里的无粮区，所以我要求每一位战士身上必须携带5天的干粮，以便尽可能的维持长期的作战。第2呢，敌人一旦登陆，我们西线的交通必然会被切断，所以我要求工程部队必须抢修西川经德县里、宁远、孟山到杨德公路作为主要的运输线。我的话说完了。
1: 好啊，洪大个子，接下来我会给你部署，这次战役要是打赢了，前线的指战员们功劳嘛占一半，李洪学智呢这个功劳要占另一半。
0: 不不不，彭总啊，这可不敢当啊，做好后勤工作是我应该的。
2: 做得好你就该得
1: 啊。同志们，大家回去以后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各参战部队呢向进攻出发线集结，在4月18号必须到达指定位置，20号呢各个部队要进入作战状态，我们嘛会在21或者22号黄昏以前随时对敌人发动进攻。
4: 1951年4月21日，第4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为进行第5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2日，第5次战役打响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

0: 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

0: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